翻了一座山。这一天呢，他们翻了好几座山，好在两人是猎户，脚底下确实有功夫，要是换上旁人啊，早就累趴稀喽。这时候天已经越来越黑了，眼看月色朦胧了，天就全黑下来了。全黑下来啊，两个人就注意什么呢？注意哪块有灯光啊。结果这功夫赶巧了，就看远处真就有一点灯光啊，这亮哪来的？他们俩互相看了看，啥也别说了，咱呢就奔着灯光去吧。带的干粮这一天呢也都吃没了，奔着亮去吧，到那儿要是有人家，咱俩得弄点吃的。两人就奔这个有亮的地方去了，两人走了也就是二三里路啊，就看有三间大草屋子。这三间大草屋子好像很破旧，屋子里边有一盏小油灯，呼哒呼哒的闪着微弱的灯光。两个人上前轻轻推了推门，呼啦一下子这门也没插就被他们俩给推开了。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婆婆，这老太婆啊也就六十多岁，一看来了两个打猎的，两位猎户啊，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谢珍谢宝听老太婆这一问，不好意思了，我们披着兽皮拿着大钢叉子，把老太太给能吓坏了，赶忙把钢叉子放下了，给老太婆啊跪下磕了一个头，老妈妈呀，我们把您惊吓了，我们是打猎的，走迷了路了，到这儿想弄点吃的，可能我们呢拿着钢叉子把您给吓着了。这老太太一听，哎呀，别磕头别磕头，原来是两位打猎的，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你们是哪儿的猎户啊？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两个人赶紧扑噜扑噜身子站起身来了，我们俩呀是亲哥俩，山东人，原来在山东打猎，到这儿啊想做点买卖，正好碰见这辽军和宋军打仗，他们这一厮杀呀，把我们买的牲口都给冲散了，我们也没办法啊，就来到这儿啊想找点野味吃，哪曾想迷失了方向了，看到您这屋里边啊有亮，我们就奔这儿来了，您要不嫌弃啊就留我们两个住一晚上。老太婆一听，哎呀，不瞒两位壮士啊，我也有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也是打猎的，昨天出去打猎呀，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估计啊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先给你们烧火做饭弄点吃的啊，让你们暖和暖和身子。这老太太挺热情，赶快下地烧火做饭呢。谢珍谢宝一听，还真得感谢人家这老太婆，这老太婆看来啊心地很善良，老太婆出去做饭，谢珍谢宝就坐在炕上等着老太婆把饭做好，好吃一口啊。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又打外边真就回来两个人，还扛着一个大袍子，这袍子身上还淌着血，这肯定是刚打来的猎物啊。进门就喊，娘啊娘，你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呢打个大袍子，这个傻袍子才肥呢。老太婆出来一瞧，哎呀孩子，你们可回来了，赶快把这袍子放下吧。屋里呀来了两个壮汉，他们也是猎户，没打着猎物啊走懵了，想讨口吃的，你们哥俩呀快去陪陪来的两位客人吧。谢珍谢宝在里屋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回来了，赶忙从里边出来给两位猎户施礼。这两个猎户一看都是同行，他们住的那带啊都属于现在的燕山一带，燕山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境界，那个地方的人呐，当年住的是契丹人和汉人，不管是契丹人也好汉人也好，这地方的人呐都很朴实善良，也都很好客。这两个猎户一听是山东来的猎户啊，都是同行，再说过去都是山东老家，
他们俩对

0: 谢珍谢宝就很热情。就在他们这一交谈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谢珍谢宝扮装成猎户到深山老林里边去探消息去了，看看咱们梁山的2号首领卢俊义、卢员外上哪儿去了。他带着那么多兵马是被大辽军给消灭了，还是被困到大山里了？我得想办法把消息探明白呀。他们呢走了整整一天，带点干粮也吃没了。后来一合计，咱们得找个地方住下呀。结果看见有个小屋啊，呼呼啦啦有个小灯板亮着灯。走了2里多地到这户人家了，一看呢是3间草房，草房很破旧。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太太，一打听老太太姓刘，老太太还有俩儿子也出去打猎去了，没回来。别看人没回来，老太太不惦着，为啥呢？人家是本地人，对周围这情况非常熟悉。那么等一会儿啊，儿子肯定能回来。没想到时间不长，两儿子扛个大袍子回来了。娘啊，我们回来了。哎呀，我说儿子，里边来客人了，有两个壮汉呢，听口音是老乡啊，你们快去招待客人吧，我把这袍子给你们把皮扒了，一会儿啊烀熟了好招待客人呢。看来这老太太呀这活没少干，儿子打回来猎物啊，他是连扒皮再开膛啊，干得还真挺麻溜。那么这老太太在外边啊就开始收拾这个大袍子，然后呢这边把大锅就架上了，柴火也点着了，添了几瓢水，把这袍子肉啊就扔到锅里边烀上了。这边呢儿子得跟这两个老乡聊一聊啊，结果这一聊聊出事儿来了。怎么说呢？刘姓两个猎户啊也是山东登州府的人，他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登州知府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有两大祸害，一是人为的虎患，一个是天然的虎患。这人为的虎患就是当地的官府衙门残害黎民百姓啊。刘氏哥兄弟在山东经常受到官府的欺压，送点地打点猎不够他们盘剥的，在那儿要是继续待下去那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哥俩跟老娘一合计，得了，人挪活

块了。说白了，纯种的汉族人呢，基本上没了，和这些少数民族早就融合到一块了。融合可融合呀，也有纷争，总是争地盘，不是你把我打跑了，就是我把这地方又夺回来了。这母子三人呢，到了燕山一带还是以打猎为生。由于这常年的战乱呢，到了30多岁了还是没娶上媳妇儿。他们娘仨就在这深山里居住下来了，可是官府衙门也总来逼他们，不管你们俩呀打没打到猎物，到时候都得交税。单说这一天哥俩出去打猎，碰到天气发生变化了，昨晚没回来。哥俩在外边找一个山洞啊住了一晚上，今儿个回来的时候打了一只大狍子，哥俩挺高兴啊，赶紧扛着狍子就往回走。到家天也黑了，没想到碰见了两个山东老乡，他们跟山东老乡就聊起来了，一边聊一边打听，听说咱们老家有两个猎户啊，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说这哥俩武艺高强啊，打猎呀净打大个的，除了打老虎就是打金钱豹。不知道这谢珍谢宝你们认不认识啊？谢珍谢宝一听乐了，哎呀，两位老兄啊，你说的谢珍谢宝就是我们哥俩呀。啊，是你们哥俩，咱们还有点亲戚关系呢。哎，你还真别说，都是山东老乡，又都是登州府的人，老刘家和老谢家两家住的还不远。这山东老家你不管怎么拐弯啊，你是七拐八拐都能连上屯亲儿。要一论辈儿呢，谢珍谢宝比老刘家哥俩小一辈儿。当刘氏兄弟一听说你们俩就是谢珍谢宝啊，既惊讶又高兴啊，哎呀娘啊，碰见咱亲戚了，这谢珍谢宝还是我们俩的侄儿呢，应该管你老啊叫奶奶。哎呀，那可太好了。老太太用的大衣襟儿蹭了蹭手啊，赶紧进屋抱了两个孩子。哎呀，可下看到咱们老家的亲人了，我们来这儿啊好几年了，一直想家乡人呐。今儿个可下看到家乡人了，老太太挺高兴啊。谢珍谢宝就得实话实说了，我们不是来打猎呀，我们是这么回事啊。你们是梁山好汉？哎呀，这梁山好汉他们替天行道，专门替老百姓出气呀，他们可太好了。听说梁山好汉到处都行侠仗义呀。不对呀，你们既然是梁山好汉，你们应该在那大水边待着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叔叔啊，是这么回事儿。谢珍谢宝就把他目前的处境一五一十的就跟两个猎户说了。这两个猎户一听，哎呀，怪不得昨天晚上是飞沙走石啊，刮得天昏地暗呐、啊、到半夜的时候这天儿才放晴啊，星星才露出来，我们也听到那边啊喊杀声震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梁山的兵马归顺了大宋，这回代表大宋朝啊征大辽来了，你们赶快把大辽征服了吧，大辽对我们的迫害呀比大宋国还厉害呀，我们一年到头不管怎么辛苦，这税金一点都不能少啊，到今天我们哥俩还没娶上媳妇儿啊。这谢珍谢宝看到这两个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心里边也是非常同情。这功夫老太太进来了，我说孩子们呐，这肉烀熟了来吧。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好的餐具，用窑土烧的大盆把这肉就盛上来喽。酒篓子还有半下子酒，把这半篓子酒就倒出来了，来来喝点，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呀一边啃着这狍子肉，这狍子肉烀得很烂乎啊，那时候也没啥佐料，
不像现在护狍子肉。

0: 搁点葱，搁点酱，再搁点蒜，哎，好好调调味道。那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呢？烘熟了就不错了。这谢珍谢宝也确实饿了，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呀，不长时间就把半楼酒喝没了。这天也快到半夜了，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早晨呢，我们哥俩给你们送个地方了，给你们送到那儿，可是送到那儿啊，我们不能去啊，这地方必定还归幽州管呐。一旦你们走了，这幽州衙门的人听说我们给你带的路，将来不得要我们的命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啊，明天早晨咱就出发。就这么着，他们几个吃饱了喝足了，就各自休息去了。第二天天刚亮，老太太起来呀，给他们热了点饭。他们每个人呐，又喝了好几碗昨天剩下的袍肉汤。这早饭呢，好对付。吃完了早饭，他们各自准备准备，就往山里进发喽。他们一边走，这哥俩呢，一边介绍，说是前边啊，有个地方叫青石峪。这个青石峪可是险地呀，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呀。一旦这兵家要是被困到这青石峪里边，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你合计合计呀，你这进去了，他没有出路啊。假如敌军用大石头筷子把峪口堵死，然后再派重兵把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来呀。谢珍谢宝听到事儿，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完喽完喽，卢俊义的大军一定被堵在这青石峪里了。哎呀，听两位叔叔一说，我们的卢员外真有可能被堵到这青石峪里边啊。那天晚上刮完了大风，他们无处可走，只有这个青石峪能避避风寒呐。坏了坏了，咱们赶快奔青石峪吧。这两个猎户一听，你们俩到青石峪干什么呢？我们得救卢员外啊，就你们俩能救卢员外？那根本不可能啊。你要信我的话呀，你们别去青石峪了，你们赶快返回去，跟你们头领说，马上派兵来占领这青石峪的峪口，然后派人把这大石头块挪出去，你们的人马就能被救出来呀。如果不把青石峪的峪口占领了，辽军根本就不用攻，也不用放那些滚木雷石，就是困也把他们困死在里边了。谢珍谢宝一听，那怎么能找到青石峪的峪口呢？这青石峪的峪口啊，有两棵大柏树，这两棵大柏树啊，都有1000多年了，长得又粗又高又大，就像两个大伞盖呀，打老远你们就能看见。你们赶快回去搬救兵吧，你们俩呀根本就守不住这青石峪。我估计辽军已经把青石峪口守住了，你们快去搬救兵吧。谢珍谢宝是真感谢这两位猎户啊，哎呀，多亏碰见俩老乡了，不光是老乡，多多少少还沾亲带拐。行了，两位叔叔啊，我们呢马上搬救兵，放心吧，只要我们把这卢员外救出来，我家首领一定要重谢两位老乡啊。别客气了，你们赶快救人去吧。他们正要分手，突然之间呢，谢珍谢宝好像想起个什么事，哎呀，咱们吃了袍子肉，你又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得感谢感谢你们呢。说这话，谢珍谢宝就给刘氏哥们儿啊跪下了，帮帮帮，给这刘氏哥俩啊磕了3响头，把这老刘家哥俩感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请起来，请起来呀、啊！哎呀，这是我们应该的，谁让咱是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了？你们要是得胜了，不嫌我的老娘是累赘呀、啊？我们哥俩也跟你们从军，好跟你们杀敌立功啊！谢珍谢宝一听，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宋头领一定是热烈欢迎啊！就这么着，他们就分手了。 咱们简短截说，谢珍谢宝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呀。宋江打发出好几伙人去探听卢员外的消息，可一直没接到准信儿。这回谢珍谢宝回来了，宋江马上就问：“你们打探到卢员外的消息了吗？”“哎呀，首领啊，这回可太好了，不光打听到消息了，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你们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都什么消息？赶快说一说。别着急，我们呢先喘口气儿。这时候有人上来啊，给他们一个人倒了一杯酒，又端了两个菜。两位弟兄爬山越岭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确实累了，喝了几口酒之后，跟宋江一五一十的就把这情况全都汇报了。宋江听完了非常高兴，派人把吴军师就请来了。这吴军师一来，这宋江啊就把这情况跟吴军师也说了：“咱们商讨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吧。”正商讨着计划呢，就看一个小校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宋先锋啊，段景柱、石勇领着白胜来了。”宋江一听，怎么白胜来了？白胜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怎么来了？
1: 看来肯定是要带来不好的消息啊，
0: 赶快把白胜请过来。时间不长，
1: 段景柱跟白胜就进来了。
0: 段景柱啊，你是怎么跟白胜联系上的呢？是这么回事儿，首领啊，我们在山上观望呢，就看山顶上滚下来一个大毡包子。这个大毡包子才大呢，我们上前就用刀把这个大毡包子给划开了。多亏我们呐加小心了，要是下手重就出事了。这白胜在里边捆着呢。啊，白胜怎么被捆到大毡包子呢？这白胜就把情况说了：“首领啊，卢员外带着我们13个弟兄啊，正在厮杀之间，突然就遇到狂风喽。结果这山口这大风比哪儿的风都大呀，我们辨不出方向了，就进到山谷里喽。进到山谷里边，天亮才看出来呀，这四面都是高山，想出也出不去呀。再回去找山谷啊，找不到喽。这山谷啊，也说不上什么时候被人用大石头筷子给堵上了，外边啦还有兵马在那儿守着，你只要一露头，人家一枪就一个，如果出来俩就窜窜啊，那出去就等于送死。再说就那么一个窄窄的一个山口，咱们大队人马根本就冲不出去呀，人家用几个人就把这谷口给堵死了，那个地形特殊啊。后来大家伙思来想去，没办法了，就做一个大毡包子，把我包在这大毡包子里，从山上往下一扔啊，不会把我摔死啊。我要是活着，我就可以出来送信儿。大伙一听明白了，白日鼠白胜说的这情况，跟谢珍谢宝介绍的情况基本上一致。宋江和吴用心里边都明白呀，必须想办法尽快的把卢员外这5000多兵马救出来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用不了几天他们饿都得被饿死。那怎么办呢？还怎么办吧，别怎么办了，立即行动。好，然后就开始调兵遣将啊。宋江让谢珍谢宝在前面引路，他们能看见那棵大柏树，到了大柏树就找到谷口，然后传令马步军等一路急行，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赶到这个大柏树底下。宋江的人马是连夜出发呀，到天亮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真就看见有两棵大柏树了。这两棵大柏树啊，确实是千年的古柏呀，那个大形状真就好比大掌盖一样啊。紧接着谢珍谢宝
1: 带着军马就杀奔这个谷口喽。这谷口啊，早就被贺崇宝派兵给守住了。贺崇宝一看宋军来了，好，正在这跟你要决战呢。这谷口外边啊，可就不像里边喽，外边是一马平川呐，一片开阔地，那简直是天然的战场啊。贺崇宝他可是洋洋得意呀，我大战宋军的机会来了，你们的一半主力啊被我困住了，剩你们一半就不在我的话下了。他大喊一声，给我摆开阵势。这小令旗一摆，令箭就下去了。贺差贺云在命你二人前去交战。听清楚了啊，这次交战只许胜不许败，不像上次了，上次啊是只许败不许胜，这回他们认为啊必胜无疑了。当贺差贺云两员战将带着人马一出战，宋江的兵马也就拉开了阵势喽。辽军心里透明白，宋江的梁山军来的目的要抢占这个峪口，这峪口是两下交兵的必争之地呀，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把峪口夺去啊。这回双方可都派上主要的战将了，宋军派的第一员大将正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但见林冲提枪纵马迎上贺差呀，林冲心里明白，这可是急战呐，没人跟他废话，只要先杀了一员大将，我这气势上就赢了。接下来他大喝一声啊，招枪。说话之间是声音没到，枪到了。林家枪的枪法在大宋朝那可是一绝呀，前文书也介绍了，在这儿啊不多讲了。这枪可真快呀，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啊。林冲的枪法也太快了，你看这枪啊在这贺差的眼前一晃动起来，那简直啊竟从影，太快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呐，也就是20几个回合。林冲一合计，我别跟你耽误事了，我用我的绝活吧。什么绝活？丈八蛇矛绝命枪法呀。这绝命枪法是啪啪啪啪就抖落开喽，抖了抖了抖了不了了。怎么回事啊？贺差中枪扑通一下子摔地上了，辽军赶快过来抢尸体。完喽，李逵拎着大板斧过来喽，嘁哧咔嚓呀，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一下子可就杀乱套喽。宋军和辽军的马步兵等啊就混战到一块喽。贺崇宝也红眼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峪口，如果这峪口丢了那就前功尽弃呀。他是玩命的反扑啊，可是杀着杀着，贺崇宝一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宋军的军马呀就像风里一样啊，全玩起命来了。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拼死来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想办法退敌呀。就在这功夫，公孙胜上来了。公孙胜啊他不是马上将军，对他呀谁也没注意，他不穿军装，他穿着道袍。结果这个道士来到贺崇宝的背后，出手就是一剑呐。这一剑没扎到这个贺崇宝，扎到贺崇宝那个坐骑马屁股上了，这马毛了，哒哒哒哒哒就跑了。贺崇宝的马毛了，这马一跑啊，整个这局势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些辽兵一合计，我们还打什么呢？主将都跑了，我们呢投降吧。这辽军辽将啊跪下来就求饶啊。结果宋江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就大获全胜啊。要说这次获胜， 公孙先生可立了大功喽。贺崇宝带着残兵败将跑了。宋江知道救人要紧呐，也别追了，赶快就开始想办法搬掉这个大峪口的石头。可这块大石头也太大了，原来这块石头啊是在上坡放着，如果需要的时候用杠杆的力量这一撬，咕噜噜噜，哎，正好就把这个大峪口堵上了，想要挪开可就费劲喽。要搁现在弄个炸药包子给它炸开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没有啊，怎么办呢？大伙想来想去，还是找李逵啊。这李逵啊，他能喊号啊，就调来100多个士兵啊，有的拿撬棍，有的拿大木杆子，还得用杠杆的力量啊，这把这大撬杠啊底下垫上石头，然后大家伙是一块压这个大杆子，还有一些士兵在这个石头边上再帮着推一下子。这李逵一喊号，大家使劲推哟，嘿，这一下子这劲儿啊得使齐，结果这个大石头真就滚开了。这石头一滚开，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涌出来喽。哎呀，再晚来一天时间呐，里边这马屁都快杀没了，甚至说马血大家伙都喝干了。这就说明宋江宋公明来得太及时了。当梁山这些将领一见面，相互这个亲热劲儿就甭说了。可没想到卢俊义怎么不见了，赶快去找卢员外呀。这一找卢员外才发现卢员外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宋江领着兵马，把这青石峪的峪口给夺回来了，把卢俊义的兵马从里边给救出来了。没想到卢俊义啊，觉得愧对梁山这些弟兄啊，拔出宝剑要自尽，这下子把宋江可吓坏了，赶快上去就把卢员外抱住了。卢员外啊，卢员外，使不得使不得，你我弟兄这不是又见面了吗？大哥呀，我对不起弟兄们呐，这都是我的失策造成的。你看卢俊义啊，他知道自己啊太自信了，不过他的想法也不坏呀，他想来个乘胜追击，趁热打铁。谁想到这个贺崇宝利用青石峪这个特殊的地形，
0: 把卢俊义他们给困里了，还多亏那

天起了沙尘暴啊，如果那天不起沙尘暴，鲁俊义他们早就被人家消灭了。这一刮沙尘暴啊，辽军也受不了，他们赶快就撤兵喽。他们撤兵以后，卢俊义的兵马才从峪口进到这个大峡谷里边。假如不刮沙尘暴还真进不来。不管怎么说，卢员外觉得对不起弟兄们呐，我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困苦和麻烦呐，差不点损失一半人马呀。宋江和吴用是好一顿的劝慰呀，总算把卢员外的宝剑抢下来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赶快回到独鹿山吧。到了独鹿山以后，你们这些弟兄啊，多吃点好吃的，再好好休息休息。这些天你们没少受苦啊。宋江这么一安排，让卢俊义心里边更加难过。难过归难过，卢俊义从心里往外感激宋江、宋公明啊。两个人从此之后，这感情更加亲密喽。再说他们一块儿回到了独鹿山之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的方案了。卢俊义下决心，这回一定要凿吧凿吧脸儿。不管怎么说，自己是梁山军的二号首领啊，我已经在第一次犯了错误了，这回啊，如果真要打幽州，我是喝出一切也得把梁山军的面子找回来。这回卢俊义啊是下决心了。吴军师啊，上次都是我不好，我也不多说了，这回咱们共同研究个方案，怎么能尽快把幽州城拿下。好，现在这几位是人和心马和道，一定要取得一次大捷，把这面子得挽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的兵马基本上恢复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块儿就研究方案喽。这一研究，吴用是手拿折扇，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在思考一个方案。当一听说今天要研究对策，他想了一会儿，两位首领啊，我倒想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这回把这兵马呀照样分三路进军。卢员外一听，我说兄长，这回啊我打头阵。兄弟啊别着急，这回咱这个方案得研究细致一些呀。对呀，到具体行动的时候咱们得研究一个方案呐。吴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大家伙一听，好，就这么办。到底怎么办呢？卢俊义他要打头阵，宋头领没让他打头阵，让他带着兵马回冀州，先守冀州。宋江亲自带领大军兵分两路离开独鹿山，直接是向幽州进兵。这时候幽州啊有没有准备呢？当然有准备了。贺崇宝回到幽州以后，天天是低头不语啊。怎么回事呢？能不伤心吗？被人家打败了，可吓子逃回来了，捡了一条命，死了两个兄弟，能不犯愁吗？这一天正在喝着闷酒，突然间就有探马来报，说是统军大人呐，宋军的大队人马来了，还是梁山的先锋将宋江啊。啊，宋军真奔幽州来了。贺崇宝心里可就没底了，他心里边着急啊，他这一着急，辽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先稳住阵脚啊，我要不稳住阵脚，那大伙不都乱套了吗？你们慌什么啊，跟我上城看看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众将领陪着贺崇宝来到城楼上一瞧，就看远处啊，大批的宋军已经在幽州城外。宋军这气势那可了不得呀，在幽州城外扎下了大营啊。不光扎下了大营啊，还搭了一个大高台子。这个大高台高有三丈，一丈就是一层啊，
你说三丈高

按现在的尺码，这也得有十来米高啊，简直都快比幽州城楼要高。宋江就坐在这高台之上，这个大台子分三层啊，这三层台子有说道，分天地人三才。再看宋军的大旗是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金木水火土，还有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所有白毛又有黄月。这白毛什么呢？就是旗子顶上扎着那一撮羽毛。这黄月呢，斧子尖儿就叫月，光有这月还不行，还得拿那金色啊把它涂了，这才叫黄月呢。哎呀，一看这台下边兵层层架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呐，好威风啊。看来宋军不把幽州拿下来是绝不会罢休啊。宋先锋这回心里可有把握了，现在我把幽州给你围上了，赶快就下了一道令，天天派人到幽州城下是讨敌叫阵呐。可不管怎么叫阵，大辽军就是不出来迎战，这大城门给你紧闭起来呀。贺崇宝也来了一招了，怎么招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呀就跟你耗上喽。他心里边也有底呀，他现在这城里边虽然兵将不多，可是粮草足啊，我跟你耗个三个月两个月，你们的粮草不够，你就自然撤兵了。还有一点他心里有数，辽国的狼主绝不能看着幽州这扇大门丢了，肯定得派兵来增援。我只要靠到时候，到时候一旦援军来了，咱就里外夹击，大破梁山军。你还真别说，这个贺崇宝啊还真靠到时候了。这一天呐，就看远处沙尘滚滚，旌旗招展，紧接着是喊杀声震天呐。当他再次登上城楼一瞧，哎呀，这下子他可乐坏了。怎么说呢？辽国的援军到喽，两股兵马呀，一股是红旗军马，写的都是银字，这支军队是大辽国的驸马太真虚庆带领，一共有一万多人。那字啊是青旗军马，旗上全是金字儿，插的都是雉尾呀。这是大辽国的大将军李金武带的队伍，这队伍也有一万多人呐。这下子贺崇宝心里边就有底了，别看我损兵折将啊，辽国的狼主绝不想再把幽州丢了。既然援军到了，那咱就准备出击吧。他眼珠子一转来道了，他一合计，既然我们的援军到了，赶快派出密探呐，跟两伙援军得沟通好，到时候啊咱们合力出击，两伙人马从宋江的背后杀，我们在城里啊正面出击，咱是三面出击呀。这回一定要把梁山军全部的给我歼灭呀。他是想抓住这次战机一举成功。宋江胡用也发现大辽的援军到了，这怎么办呢？如果城里城外辽军来个同时出击，对咱们可不利呀。那咱们得想办法啊。吴用啊心里明白，既然你的援军到了，你肯定要利用援军到来之际，你们来个里外合围，咱呢再给你来个反包围。吴用在这方面啊他确实想得周到啊，他马上命令关胜、宣赞、郝思文领着一万人马赶快分兵出去，绕到援军的

边再安排呼延灼、单廷圭还有魏定国领兵一万，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绕到援军的右边，剩下宋江领着一万多兵马直接攻幽州啊。当宋江的兵马开始攻幽州城的时候，这个贺崇宝不怕喽，赶快把大城门吱嘎嘎嘎放下来了，领着兵马出来是迎战宋江啊。这两军耗了好些天了，这回一碰上啊，林冲是一马当先单挑贺崇宝。贺崇宝知道自己的兄弟都是被林冲啊给挑了，但是没办法啊，这林冲厉害呀，他跟林冲一交手打了也就十五六个回合，一看不行，我确实不是林冲的对手，他拨马便走。宋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贺崇宝他是故意败呀，他把兵马从城里边领出来呀，已经兵分两路喽。他这回往回败呢，不往城里边败，绕城而败，这招啊让吴军师给识破了，赶快小旗一摆，慢，什么意思啊？他不让追了，这军令如山呐、啊！宋军马上就停止了追击呀、啊。这边刚停止追击，就听辽军的身后，叨叨叨三声炮响啊！左边是太真驸马带领辽军就杀出来喽。他这一杀出来，大刀关胜正好已经绕到左边了。既然你出来了，那咱就杀吧。他把人马就带上去了，结果啊，一下子就把太真驸马的人马呀给迎住了，两伙军马就杀起来喽。这边呢是呼延灼在右边等着机会呢，一看李金武的兵马到了，得了，咱也杀上来吧，领着兵马是迎战李金武。这一通厮杀呀，杀的是昏天地暗呐、啊，血流成河喽。这贺崇宝一听啊，后边杀起来了，得了，我们反身又要迎战大宋军，这回可不给你机会喽。双枪将董平过来了，这董平的双枪那还了得？贺崇宝一看，刚才那单枪我都不是对手啊，得了吧。我赶快拨马就跑，这回可不是假跑了，他直接就奔南边跑去了。结果跑着跑着被朱仝看见了，这回他才知道啊，四面受敌，贺崇宝现在进城进不了，跑又跑不了，他可就发懵了。最后一合计，奔北吧，踏踏踏踏踏踏，骑着马带着残兵败将就奔北跑喽。没想到刚跑不远，又是三声炮响啊，这贺崇宝都懵了，怎么回事啊，又来军马了。再一瞧，镇三山黄信捂着大刀就迎上来了，贺崇宝现在可真就发懵了，得了吧，狗急跳墙，我跟你拼了吧。这贺崇宝毕竟有两下子，他是直取镇三山黄信，可他乃是黄信的对手啊，结果被黄信这一刀砍在马头上了。上次公孙胜砍的是马屁股，这回砍的是马脑袋，砍马屁股没关系，上点红伤药，这马继续打仗，这回这马脑袋被砍上了，扑通一声啊，这马就来个马失前蹄呀、啊，脑袋没有了，马也跑不了了。这位贺统军咕噜噜噜就从马鞍上滚下来了，落马之后他也真麻溜啊，来个就地十八滚，紧接着一翻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杨雄、石秀这可是步军头领啊，他们俩迎上来了，
三下两下子，呵，可真是三下五除二啊，又把他给踹趴下了。宋万过来了，挺着枪要把他挑了。这山儿一看，得了，别挑了，给他抓了得了吧。哎呀，那抓抓谁抓的？谁抓？哎呀，管是谁抓的呢，咱呢干脆一个人一刀。哎呀，这三个人呐，心也够齐的，再说也够狠的了。结果这一人一刀，把贺成宝的命送上了九泉呐。按理说，大宋的梁山军呐，做的可就过火喽。人家都败了，你干嘛还把人杀了啊？那码头都被你们砍了，非得要把人家杀了？你们几个把他捆起来，不就结了吗？干嘛出手这么狠呢？要说梁山这些人出事啊，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既成事实了，回去啊，领功请赏吧。贺崇宝被宋军给杀了以后，手下的兵将一看，得了吧，大部分都投降喽。太真驸马也看明白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幽州城马上就变成大宋国的幽州城了，得了，咱呐赶快败吧。太真驸马也败了，他这一败不要紧，李金武一看，我还打什么劲儿啊，我也别打了。他也带领着他的轻骑军往山后啊逃去喽。宋江一看大辽的三路大军都被咱们打退了，把令旗一挥，赶快直取幽州。这幽州城啊不用打了，已经是个空城了。宋江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幽州城啊。来到幽州城内，把军营也扎在了幽州城里边，不许骚扰老百姓，出了安民告示，又派人往潭州去报捷。紧接着又让副先锋卢俊义派人镇守霸州。宋江的大队人马现在啊得了四个大郡，休整了三天以后，又点齐了兵马，水陆并进，要继续北上。当宋江的大宋兵马向辽国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辽国的郎主那儿了。他赶快升起了大殿呢，把文武百官都召进来了。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把这形势说出来了。现在大宋国的梁山军已经拿下了我们四个郡，眼下呀正气势汹汹的奔我们大辽来了，看看咱们怎么想办法迎敌吧。大辽国的左丞相叫优西背锦，这优西背锦有点猪腰子。当时的右丞相是老太师楚坚，这两位丞相还有诸位大将军都来到了大厅前开始停议，大伙你一句我一句就说开喽。现在呀，宋江侵夺边界，占领了俺们大辽的四座大郡，这回啊他是来势汹汹，看来咱这燕京难保啊。贺统军弟兄三个已经阵亡了，咱们这些文武权臣得考虑考虑咱们的辽国前程啊，怎么应付宋军呢？看看谁有什么好的主意啊。这些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大伙得出个主意啊，看看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宋军迎回去啊。这功夫就进场了，谁也没主意了。这一进场，哎，你看看，就从武官当中走出一人，来到郎主面前。郎主啊，这个事儿不必犯难，今儿个咱们的众文武都在这儿，我倒有个主意啊。说话这位是谁呀？大家伙一看心里有底了，原来是正军都统吴延光啊。这吴延光可了不得，这人可以说大辽国的常胜将军，
他能争。

0: 征善战，武艺高强，在大辽国的战史上啊，可以说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儿个他要亲自出马呀。大辽的狼主一看，太好了太好了，就等着你出马呢。好好好，当时这辽主就准奏了，同时呢赐给他明珠虎牌，金印赤纸，黄月白毛，朱罩盖呀，这朱就是红的意思啊，一个大红罩盖，那是权力的象征，都交给他了。这回乌烟统军的权力可大喽，可以说统领三军呐，这权力可是至高无上啊。他有这个权力，不管你是金枝玉叶，什么皇亲国戚，也不管呐是谁的兵马，他可以随便的调遣。紧接着他就行使权力，准备起兵，要前去征讨大辽军。这回乌烟统军有权力了，圣旨兵符都在手里边，就开始调兵遣将。当他下令把辽国的战将一个个的都调来了，辽国的兵马呢他也都调齐了，没用的兵将一个不调，有用的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把这兵将都调齐了，他就开始传下将令。这李金武大将军和太真驸马他们已经出征过一回了，这路线你们也熟悉，你们两处兵马先到幽州，你们这回可不能再撤了，抓住战机啊，要挫败宋军的八分锐气。只要你们打得宋军心惊胆战，等咱们大辽的兵马一上去，咱们就三下五除二把宋军就彻底的歼灭了。把驸马兵和李金武的兵安排完了，把他儿子乌烟验收调来了。孩儿啊，这回你可得机灵点儿，看你的勇气喽。太真驸马李金武大将军带着兵马已经奔幽州去了，他们在前边要取得大捷呀。如果他们打胜了，你就得配合他们，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你们三伙人马一鼓作气，一定要剿灭梁山军，孩儿遵命。就这么着，他也点齐了兵马。这三路兵马分前后两拨奔幽州进发，用一句话概括了：万马奔腾，宋军怕，大辽出兵必成功。辽国的狼主这回大辽出兵必成功。辽国的狼主这回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很多值得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14日，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9月14日国务院新办公室举行新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显著。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位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生活里没有什么一劳永逸，只有持续不懈的努力。用你所有的努力，最后都能遇见幸运。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西班牙2-0淘汰法国晋级世界杯决赛。7月15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比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追平布特拉诺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第58分钟，布鲁在禁区前与二莫完成二过一，配合后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7月13日，受台风巴威影响，沈阳遭遇持续强降水。一段市民在积水中拖拽自行车艰难前行的视频刷屏，网友问：“这班非上不可吗？”当事人回应来了：“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这几天受暴雨影响，沈阳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在沈阳和平区长白岛，有网友拍下了这样的一幕：整条街道一片汪洋，却有一名男子依旧推着自行车艰难的趟水前行，积水呢已经漫过他的腰部，水的阻力看起来不小，他一步一步走得缓慢而坚定，看着实在令人揪心。深夜，记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找到了当事人，正在值班的出证豪前医生。朱医生说，当天呢有两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无论如何自己也要来完成。他的解释呢简单而朴实。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应该放到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朱医生说，自行车呢是平时通勤的工具，没想到那个水比较深，骑不过去了，我才下来推车子过去。飞身水中坚定前行的身影让他的同事们也十分感慨。一位同事说，医护人员肩负的使命关乎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工作岗位。母婴平安就是他必须风雨无阻赶到岗位的唯一理由。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暴雨中的逆行彰显医者的初心与担当，为每一位敬业的医生点赞。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公布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

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日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日确认，文巴三号和巴夏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美国13日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张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精选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圈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0点档的早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明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明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收听本期的乐在途中，不播赶路的时光呢，不必枯燥。那么今天呢，继续让我们来倒车在全程音乐专场，那么好听的旋律陪你一路前行。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赵雷演唱的《花》。

旅途依然在继续，歌声继续相伴在左右。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下一首歌曲。

切换曲风，换一份心情，新的旋律立刻开启。接下来一首欢子演唱的《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送给大家。

好，一首经典歌曲到此结束。当然了，好听的旋律不会停歇。那么接下来有一首由王菲演唱的《主角》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此外，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是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大范围降水对铁路运输产生了较大影响，造成线路水情险情多发，多条列车停运。经过铁路人员抢修巡查，截至今天凌晨4点，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朝陵、盘营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获悉，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该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集采的硬膜外电脑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消息，当地时间7月15日，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3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50秒。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0-2不敌西班牙队。法国队长姆巴佩说，无论从战术技术还是整体水平来看，我们都没能踢出自己想要的比赛。法国队还将为争夺第3名而战。姆巴佩说，我们要振作起来，好好休息，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把这次失利抛到脑后，去迈阿密参加季军争夺战。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日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称对伊朗进行持续七小时打击。特朗普威胁下周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伊朗称敌人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伊朗表示美方袭击将导致该地区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受美伊对抗升温刺激，国际油价继续大涨。
0: 联合国方面认为，美伊重现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强调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

0: 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代表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不复存在。
1: 特朗普说，伊朗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伊朗就像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袭击。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
1: 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2: 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地发生。而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刚刚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受美伊军事对抗升温及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1: 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圜的可能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是曾经在四月达成了

份比较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虽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没有能够全面实现美伊之间的停火，但局势也没有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六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

0: 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即便是表面的停火约束协议也不复存在，双方当下呢是没有任何在军事上对于彼此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不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至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了美国代表的污蔑抹黑，并连续两次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3: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2: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同一天，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

0: 电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莫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协调人是一名拥有乌克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视频博主，现居欧盟国家。
1: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3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6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2: 近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所谓的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
1: 当前，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胡长城的报道。
3: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4: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3: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 对于这种战

0: 数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1: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
0: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1: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向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主持人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看北美的情况啊，明后两天呢，美国的德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明天开始呢，五大湖南部到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不过在美国东北部，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到周六，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只有2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从35度以上下降到周六只有27度。再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啊，未来三天呢，西欧到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比较的频繁，而且降水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在周五周六，法国到中欧的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是大雨。而在北欧到东欧的上空，受到高压脊的逐渐东移影响，周五周六东欧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北欧的降水则会增多。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欧的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20度左右，局地呢只有15度左右。从法国到中欧这一带，伴随着降水，在周五周六的气温将会自西向东的也会出现下降，那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5度左右。而在南欧，未来三天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度左右，像是马德里、雅典都是如此。西班牙南部的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左右。好了，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兰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一体赋能成长，缤纷乐享暑假，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班火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兰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兰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靖远羊羔肉依托当地独特的旱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和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兰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兰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搭建了重要桥梁。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远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京甘协作之花持续结出丰硕成果。夏日逐梦，多彩成长。7月11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丰富优质的一体课程让参训孩子们在假期充实自我，收获本领，快乐成长。本次暑期班课程全面丰富，涵盖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适能、搏击、美术、 舞蹈、语言艺术八大特色课程，融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口才培养于一体，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课堂上，体育课程活力满满，锻炼孩子体魄与专注力。艺术课堂生动有趣，孩子们挥洒创意，舞动身姿，大胆表达，在轻松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进步。优质的教学环境和精细化课堂，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学有所乐，收获满满。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依托融媒体优质资源，以精细化小班教学、专业化师资为支撑，持续深耕少儿素质教育。通过多样化暑期特色课程，丰富县域少儿暑期文化生活，致力于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宋江和呼延灼他们都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辽军怎么打着打着没败就退呢？当时两个人都警醒了，不能再追了，这里边啊肯定有问题。这战场上往后撤军也好，打胜仗追击也好，兵书上讲得好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假如真打不过人家，你干嘛不跑啊？可他们并没有大败，掉屁股就跑，谁不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和呼延灼这一合计，同时下令停止追击啊。他们这一不追，辽军心里就纳闷，你们怎么不追呀？你咋没问问你们自己呢？你们晚点跑啊，你们没败就跑，谁不得加小心呐？那么既然这样，大家就得商量商量，研究下一步的对策。这一商量，麻烦事出来了。神机军师朱武和吴用他们俩观点一样，他们觉得辽军不是真败，好像有什么目的，不能上了他们的圈套。一开始宋江也非常赞同吴用和朱武的观点，他也觉得这辽军不应该败呀，既然看出他的阴谋来，咱还是加点小心为好啊。可当时卢俊义就表态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大辽军呐、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打一次败一次，根本就不敢跟咱们比划了，他们败是真败，绝不是假败，如果咱们趁机来个乘胜追击，一举就拿下幽州啊，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宋江就被卢俊义的观点给说服了，对呀，咱们何不抓住战机冲过去呢？一旦要是一鼓作气把幽州拿下来，那咱可就取得了一个大捷呀。宋江这一变卦呀，吴用和神机军师朱武干着急呀。哎呀呀，我说主公啊主公，咱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这辽军也是诡计多端呐，他们尽管败了几次，可是并没有大伤元气呀。卢俊义听到这儿，哎，两位军师啊，你们说的不对，我想啊，现在辽军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他们绝不敢跟咱硬拼呐。他们既然已经吓破胆了，

咱们要抓住战机呀。这下子可好，这卢俊义跟两位军师的观点就发生冲突了。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宋江，你得怎么看呢？你是主帅呀，大主意得宋江您自己定夺。宋江也在犹豫，在犹豫的时候，他就冷静地想来想去呀，突然之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原来的观点否了，坚决支持二号首领卢俊义的观点，咱们立即进兵幽州。他的观点再明白不过了，这叫趁热打铁呀，咱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打下幽州啊。宋江这一表态，卢俊义和吴用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可没办法啊，再提反对意见不好使了。不过吴用和军师朱武还得争取啊，宋头领啊，宋头领，您可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宋江从来不发火，没想到今儿个呀，把眼睛瞪起来了。别说了，传我的令，兵分三路向幽州进军。吴用和朱武啊，当时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啊，啥也不能说了，只好按军令执行吧。把进军的工作呀都落实完了，就向幽州进军喽。可没走多远，前方就传来信儿了。什么信儿啊？大辽军已经提前在这儿啊布下了大阵了，就等着宋军到来呢。宋江赶紧打马进前呐，到前沿阵地这一瞧，就看山坡后突然之间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队伍打着一杆大刀旗呀，这一伙人马好威风啊！你看兵腾腾甲腾腾，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麻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但见队伍前边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身高在九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抱头猿臂，面如生蟹盖啊。什么叫生蟹盖啊？就像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娃娃，紫了吧唧绿了豪青，眉横一字是赤眉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卷毛胡子。但见这员辽军大将啊，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五彩五头的战靴，手里提着一把三尖两刃刀，打马就来到近前了。但见身后这杆大道旗是掐金边走金线，上绣一行大字：大辽副统军贺崇宝。宋江一看，哎呀，这员辽将好威风啊，哪位弟兄敢出马迎战这员辽军大将？话还没说完，大刀关胜大喊一声：首领，我去迎敌。说实话，他舞起青龙偃月刀。这大刀关胜那可是关羽的嫡子嫡传呐，关家刀在大宋国那也是一绝呀。这大刀关胜啊，可能年龄大了，长得是越来越像他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喽。但见今天关胜骑马挺刀就来到阵前了，辽将贺崇宝这一看啊，但见眼前来的这位战将身高在九尺开外，丹凤眼卧蝉眉，面如虫爪。什么叫虫爪啊？重阳节的枣啊，通红啊。台下飘洒着五缕长烟，头戴赤金通天冠，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灯笼拱裤，手提一把青龙偃月刀，胯下一匹青鬃马。这马呀，要是赤兔胭脂兽就好了，那更像关羽关云长了。不过就这身打扮啊，也把这个辽将给吓得够呛啊。今儿个大刀关胜打马就来到阵前，也不搭话，是举刀就直取贺崇宝。贺崇宝也不示弱呀，既然

咱们俩都使大刀，你是青龙偃月刀，我是三尖两刃的大刀，那咱就刀对刀比划比划吧。两员战将是你来我往，真是厉害呀，打了三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贺崇宝说句心里话，别看他力大如牛，可是这刀法跟关胜的刀法比起来呀，确实是差远喽。这功夫你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他拨马这哒哒哒哒往回这一拜，关胜一瞧，你想跑哪儿跑，打马就追。贺崇宝这功夫啊，好像确实被打败了，领着败兵哇就退到山坡后边去了。宋江马上调兵遣将，赶快给我追。这一追就追了四五十里啊，忽然就听周围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四面战鼓敲起来了，不好不好，中了计了。赶紧一挥小旗儿，干嘛呀，退这边啊，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敲起来喽。可是晚喽，再看山坡左边早就来了一彪人马，把路挡住了。宋江赶紧分兵迎敌，这功夫右边又冲上来一股辽军。刚才被追的贺崇宝啊，一调转马头，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这前后左右一块夹击宋江的兵马，宋江的兵马这一下子可就吃了大亏喽。很快被潘军潘将就给冲成两段了。卢俊义的兵马和宋江的兵马呀，有点接乎不上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们是左突右杀呀，怎么突也突不出去。坏了坏了坏了坏喽，中计喽。就看四外都是辽兵啊，这辽兵是喊杀声震天呐，这战鼓又敲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杀呀。宋江手下的大将都被辽军给围住了。卢俊义可红眼喽，他是不顾一切领着众将再往出冲，左边冲没冲出去，右边冲又没冲出去，他是前后又冲还是没冲出去。最后干脆呀，我还是按原路往回杀吧。这功可真看出来了，这卢俊义是真有两下子，假如今儿个换上别的将领啊，早就堆碎喽。你看人家卢俊义照样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领着手下的人马继续的冲杀。可是杀着杀着，要说有的时候啊也是该着啊，这功夫就看山风吹来喽。这山风一吹是狂风大作呀，刮的是飞沙走石啊。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沙尘暴啊，假如有沙尘暴，可能这回刮的就是沙尘暴啊。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把天都刮黄了，对面呢都看不见人了，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能见度都达不到三米远了。你说这沙尘暴刮到什么程度了，谁也看不见谁了，这人也睁不开眼睛，马也睁不开眼睛啊，这就更乱套了。卢俊义这时候啊有点慌神喽。怎么说呢，这风沙一刮起来，天儿已经刮暗了，再过一会儿日头一落山呐，这风能不能住一住啊。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住啊，如果这日落北风要是住了，咱就有希望了。现在已经刮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一慌神啊，手下的人也慌神了，怎么办呢，还得杀呀，都已经杀乱套了，辨不明方向了。好在卢俊义啊，他必定是个武功高强的将领啊。

0: 他一咬牙，一瞪眼睛，哎呦，这风沙呀，刮得睁不开眼睛了，别瞪了，不瞪啊，不瞪就不瞪吧，咱们跟我往右边杀。哪边是右啊？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了。既然他喊着杀，大家伙就跟着他往出杀吧。杀着杀着，你还真别说，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再杀一会儿啊，就杀到谷口了。到了谷口，是不是就看到亮了？可是到了谷口，这就更黑了。怎么回事呢？南风刮过来喽，日落北风住，可是南风起来了，这谷口就是风口啊，这谷口飞沙走石啊。哎呀，这回卢俊义看来你可要寸步难行喽。卢俊义有些后悔啊，如果出兵的时候要是听信神机军师朱武还有吴军师的话，就吃不了这大亏呀。看来两位军师的观点有道理呀。结果我这一坚持，宋头领也站在我这头了。宋江现在杀到哪儿了？他在关心他的宋头领啊。这时候啊，两下谁也顾不上谁了。再说这谷口狂风大作呀，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怎么说呢？这狂风一刮起，这飞沙走石啊，辽军也发挥不出威力来了，他们也被刮的呀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那就等一等吧。等着等着，这风啊还真就停下来了。趁着风一停的时候，卢俊义稳了稳情绪，抬头往天空这一望，看见星星了。好，看见星星就等于看见亮了。他估计一下子，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能再等了，赶快得逃出去啊。他们顺着谷口啊就往外走。当星光都露出来以后，他看明白了，这些弟兄啊还真没怎么乱套，有徐宁、索超，还有韩涛、陈达、杨春、周通、李忠、周远、周润，再加上杨林和白胜，大小头领正好是12名啊。一点军马呀还有5000来人，趁着星光啊，咱们赶快逃出去吧。可是走着走着，就看四面全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这才知道他们来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啊，那简直都没路可走啊，没路可走也得走出去啊。可是走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正经的路啊。卢俊义一看，完了完了，咱们呢被困住喽。这山势险要啊，我们的军兵杀了一天了，也都又困又乏呀，连吃喝的时间都没有啊，想办法埋锅造饭呢，哪管一人喝他两碗粥也能缓缓乏啊。赶快找点柴火埋锅造饭呢。他们这边啊再开始埋锅造饭，等到天亮的时候啊，他们找到路就可以离开这险境了。卢俊义是一边安排火头军埋锅造饭，一边呢派人得跟宋大哥取得联系啊。现在我们两伙人马冲散了，我这伙人马基本上啊笼络到一块儿了。宋大哥那边怎么样啊？可千万别出事儿啊。宋江这边到底怎么样啊？宋江这边啊多多少少还好点儿。宋江他们一路是拼死的厮杀呀，最终还真就杀出了重围，退到一个小山坳边上了。在这儿啊临时就扎下了大营啊，赶快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人数啊，士兵损失了很多，也可能是走散了，也有可能投降人家辽军了。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士兵原来是从辽军俘虏过来的，两下一交战一乱，他们就趁乱归队了。再一清点将领啊，发现 卢居义他们13员将领不见了，他就担心起卢员外的安危喽。看来梁山这些人呐，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最担心就是怕卢员外有闪失啊，这回征辽离不开卢员外呀。眼下怎么办呢？宋江啊也安排开始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到了第二天天亮了，宋江就派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一伙人马赶快去寻找卢员外呀，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得把卢员外找回来。说白了就是活要见人，死也得见尸啊。当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宋江还是不把嘴儿，他马上就派谢珍、谢宝你们呢换换装，两个人原来就是猎户啊，你们呢干本行吧，装扮成猎户，再给你们几个助手。这几个助手啊挑谁呢？挑石谦、石勇还有段景柱，再加上曹正，你们几个别装成猎户了，你们装成打柴的山民。这些人领命就准备去了，准备好了跟着谢珍、谢宝就出发了。咱们单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装别的不像，装猎户啊不用装，打扮打扮那就是个猎户，披上了虎皮袍，扛个钢叉子就钻进了深山老林呐。两个人走着走着，他们俩是一边走一边登高远望啊，他们俩明白卢俊义他们可不是一两个人呐，那是10000多军兵啊，肯定得有动静。他们两个人呐是一边登高远望一边耳朵仔细的听，翻了一座山是又翻了一座山。这一天呢他们翻了好几座山，好在两个人是猎户，脚底下确实有功夫，要是换上旁人啊早就累趴稀喽。这时候天已经越来越黑了，眼看月色朦胧了，天就全黑下来了。全黑下来啊，两个人就注意什么呢？注意哪块有灯光啊。结果这功夫赶巧了，就看远处真就有一点灯光啊，这亮哪来的？他们俩互相看了看，啥也别说了，咱呢就奔着灯光去吧。带的干粮这一天呢也都吃没了，奔着亮去吧，到那儿要是有人家咱俩得弄点吃的。两人就奔这个有亮的地方去了，两人走了也就是2-3里路啊，就看有3间大草屋子。这3间大草屋子好像很破旧，屋子里边有一盏小油灯，呼哒呼哒的闪着微弱的灯光。两个人上前轻轻推了推门，呼啦一下子这门也没插就被他们俩给推开了。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婆婆，这老太婆啊也就60多岁，一看来了两个打猎的。两位猎户啊，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谢珍、谢宝听老太婆这一问，不好意思了，我们披着兽皮拿着大钢叉子，把老太太给能吓坏了，赶忙把钢叉子放下了，给老太婆啊跪下磕了一个头，老妈妈呀，我们把您惊吓了，我们是打猎的，走迷了路了，到这儿想弄点吃的，可能我们呐拿着钢叉子把您给吓着了。这老太太一听，哎呀别磕头别磕头，原来是两位打猎的，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你们是哪儿的猎户啊，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两个人赶紧扑噜扑噜身子站起身来了，我们俩呀是亲哥俩，山东人，原来在山东打猎，到这儿啊想做点买卖，正好碰见这辽军和宋军打仗，他们这一厮杀呀把我们买的牲口都给冲散了，我们也没办法啊，就来到这儿啊想找点野味吃，哪曾想迷失了方向了，看到您这屋里边啊有亮，我们就奔这儿来了，您要不嫌弃啊就留我们两个住一晚上。老太婆一听， 哎呀，不瞒两位壮士啊，我也有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也是打猎的，昨天出去打猎呀，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估计啊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先给你们烧火做饭，弄点吃的啊，让你们暖和暖和身子。这老太太挺热情，赶快下地烧火做饭呢。谢珍谢宝一听，还真得感谢人家这老太婆。这老太婆看来啊心地很善良，老太婆出去做饭，谢珍谢宝就坐在炕上等着老太婆把饭做好，好吃一口啊。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又打外边真就回来两个人，还扛着一个大袍子，这袍子身上还淌着血，这肯定是刚打来的猎物啊。进门就喊，娘啊娘，你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呢打个大袍子，这个傻袍子才肥呢。老太婆出来一瞧，哎呀孩子，你们可回来了，赶快把这袍子放下吧。屋里呀来了两个壮汉，他们也是猎户，没打着猎物啊，走懵了，想讨口吃的。你们哥俩呀快去陪陪来的两位客人吧。谢珍谢宝在里屋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回来了，赶忙从里边出来给两位猎户施礼。这两个猎户一看都是同行，他们住的那带啊都属于现在的燕山一带，燕山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境界，那个地方的人呐，当年住的是契丹人和汉人，不管是契丹人也好汉人也好，这个地方的人呐都很朴实善良，也都很好客。这两个猎户一听是山东来的猎户啊，都是同行，再说过去都是山东老家，他们俩对谢珍谢宝就很热情。就在他们这一交谈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谢珍谢宝扮装成猎户到深山老林里边去探消息去了，看看咱们梁山的2号首领卢俊义、卢员外上哪儿去了。他带着那么多兵马是被大辽军给消灭了，还是被困到大山里了？我得想办法把消息探明白呀。他们呢走了整整一天，带点干粮也吃没了。后来一合计，咱们得找个地方住下呀。结果看见有个小屋啊，呼呼啦啦有个小灯板亮着灯，走了2里多地到这户人家了。 一看到是三间草房，草房很破旧，

到里边一瞧，有个老太太，一打听老太太姓刘，老太太还有俩儿子也出去打猎去了，没回来。别看人没回来，老太太不惦着，为啥呢？人家是本地人，对周围这情况非常熟悉。那么等一会儿啊，儿子肯定能回来。没想到时间不长，两儿子扛个大袍子回来了。娘啊，我们回来了。哎呀，我说儿子，里边来客人了，有两个壮汉呢，听口音是老乡啊，你们快去招待客人吧，我把这袍子给你们把皮扒了，一会儿啊烀熟了好招待客人呢。看来这老太太呀，这活没少干。儿子打回来猎物啊，他是连扒皮再开膛啊，干的还真挺麻溜。那么这老太太在外边啊，就开始收拾这个大袍子，然后呢这边把大锅就架上了，柴火也点着了，添了几瓢水，把这袍子肉啊就扔到锅里边烀上了。这边呢，儿子得跟这两个老乡聊一聊啊，结果这一聊聊出事儿来了。怎么说呢，刘姓两个猎户啊也是山东登州府的人，他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登州知府，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有两大祸害，一是人为的虎患，一个是天然的虎患。这人为的虎患就是当地的官府衙门残害黎民百姓啊。刘氏哥兄弟在山东经常受到官府的欺压，送点地打点猎不够他们盘剥的，在那儿要是继续待下去，那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哥俩跟老娘一合计，得了，人挪活树挪死，咱们走吧。奔哪儿啊？奔燕山一带。咱们是猎户，到燕山那一带打猎呀，起码官府衙门不能勒咱大脖子。就这么着领着老娘啊，就流落到燕山这一带了。燕山这一带呢归大辽国管，这大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是契丹人，契丹人和咱们汉人呢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据说早年间那个郭子仪就是契丹人，还有什么唐王李世民呢是鲜卑人。那年头咱们中华民族已经和契丹人呐、鲜卑人呐融合到一块儿了，说白了纯种的汉族人呐基本上没了，和这些少数民族早就融合到一块儿了。融合可融合呀，也有纷争，总是争地盘，不是你把我打跑了，就是我把这地方又夺回来了。这母子三人呐到了燕山一带还是以打猎为生，由于这常年的战乱呐，到了30多岁了还是没娶上媳妇儿。他们娘仨就在这深山里居住下来了，可是官府衙门也总来逼他们，不管你们俩呀打没打到猎物，到时候都得交税。单说这一天哥俩出去打猎，碰到天气发生变化了，昨晚没回来，哥俩在外边找一个山洞啊住了一晚上。今儿个回来的时候打了一只大袍子，哥俩挺高兴啊，赶紧扛着袍子就往回走，到家天也黑了，没想到碰见了两个山东老乡，他们跟山东老乡就聊起来了，一边聊一边打听，听说咱们老家有两个猎户啊，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说这哥俩武艺高强啊，打猎呀、净打大个的，除了打老虎就是打金钱豹，不知道这谢珍谢宝你们认不认识啊？谢珍谢宝一听乐了，哎呀，两位老兄啊，你说的谢珍谢宝就是我们哥俩呀！啊，是你们哥俩，咱们还有点亲戚关系呢。哎，你还真别说，都是山东老乡，又都是登州府的人，老刘家和老谢家，两家住的还不远。这山东老家，你不管怎么拐弯啊，你是七拐八拐都能连上屯亲儿，要一论辈儿呢，谢珍谢宝比老刘家哥俩小一辈儿。当刘氏兄弟一听说你们俩就是谢珍谢宝啊，既惊讶又高兴啊！哎呀，娘啊，

你们是梁山好汉。哎呀，这梁山好汉，他们替天行道，专门替老百姓出气呀。他们可太好了，听说梁山好汉到处都行侠仗义呀。不对呀，你们既然是梁山好汉，你们应该在那大水边待着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叔叔啊，是这么回事儿。谢珍谢宝就把他目前的处境一五一十的就跟两个猎户说了。这两个猎户一听，哎呀，怪不得昨天晚上是飞沙走石啊，刮得天昏地暗呐、啊。到半夜的时候，这天儿才放晴啊，星星才露出来。我们也听到那边啊喊杀声震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梁山的兵马归顺了大宋，这回代表大宋朝啊征大辽来了。你们赶快把大辽征服了吧，大辽对我们的迫害呀、啊、比大宋国还厉害呀、啊、我们一年到头不管怎么辛苦，这税金一点都不能少啊。到今天我们哥俩还没娶上媳妇儿啊。这谢珍谢宝看到这两个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心里边也是非常同情。这功夫老太太进来了，我说啊，孩子们呐，这肉烀熟了，来吧。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好的餐具，用窑土烧的大盆把这肉就盛上来喽。酒篓子还有半下子酒，把这半篓子酒就倒出来了，来来，喝点，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呀一边啃着这狍子肉，这狍子肉烀得很烂乎啊，那时候也没啥佐料，不像现在烀狍子肉搁点葱搁点酱再搁点蒜，哎，好好调调味道，那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呢，烀熟了就不错了。这谢珍谢宝也确实饿了，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呀，不长时间就把半篓酒喝没了。这天也快到半夜了，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早晨呢、啊、我们哥俩给你们送个地方啊，给你们送到那儿，可是送到那儿啊，我们不能去啊，这地方必定还归幽州管呢、啊、一旦你们走了，这幽州衙门的人听说我们给你带的路，将来不得要我们的命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啊，明天早晨咱就出发。就这么着，他们几个吃饱了喝足了就各自休息去了。第二天天刚亮，老太太起来呀、啊、给他们热了点饭，他们每个人呐、啊、又喝了好几碗昨天剩下的狍肉汤。这早饭呢好对付，吃完了早饭，他们各自准备准备就往山里进发喽。他们一边走，这哥俩呢一边介绍，说是前边啊有个地方叫青石峪，这个青石峪可是险地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啊，一旦这兵家要是被困到这青石峪里边，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你合计合计呀、啊、你这进去了他没有出路啊，假如敌军用大石头筷子把峪口堵死，然后再派重兵把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来呀。谢珍谢宝听到这儿，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完喽完喽，卢俊义的大军一定被堵在这青石峪里了。哎呀，听两位叔叔一说，我们的卢员外真有可能被堵到这青石峪里边啊。那天晚上刮完了大风，他们无处可走，只有这个青石峪能避避风寒呐。坏了坏了，咱们赶快奔青石峪吧。这两个猎户一听，你们俩到青石峪干什么呢？我们得救卢员外啊，就你们俩能救卢员外？那根本不可能啊。你要信我的话呀，你们别去青石峪了，你们赶快返回去，跟你们头领说马上派兵来占领这青石峪的峪口，然后派人把这大石头块挪出去，你们的人马就能被救出来啊。如果不把青石峪的峪口占领，

0: 了，辽军根本就不用攻，也不用放那些滚木雷石，就是困也把他们困死在里边了。谢珍谢宝一听，那怎么能找到青石峪的峪口呢？这青石峪的峪口啊，有两棵大柏树，这两棵大柏树啊都有1000多年了，长得又粗又高又大，就像两个大伞盖呀，打老远你们就能看见。你们赶快回去搬救兵吧，你们俩呀根本就守不住这青石峪，我估计辽军已经把青石峪口守住了，你们快去搬救兵吧。谢珍谢宝是真感谢这两位猎户啊，哎呀，多亏碰见俩老乡了，不光是老乡，多多少少还沾亲带拐。行了，两位叔叔啊，我们呢马上搬救兵，放心吧，只要我们把这卢员外救出来，我家首领一定要重谢两位老乡啊。别客气了，你们赶快救人去吧。他们正要分手，突然之间呢，谢珍谢宝好像想起个什么事，哎呀，咱们吃了袍子肉，你又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得感谢感谢你们呢。说这话，谢珍谢宝就给刘氏哥们儿啊跪下了，帮帮帮，给这刘氏哥俩啊磕了仨响头，把这老刘家哥俩感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请起来，请起来呀、啊！哎呀，这是我们应该的，谁让咱是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了？你们要是得胜了，不嫌我的老娘是累赘呀、啊？我们哥俩也跟你们从军，好跟你们杀敌立功啊！谢珍谢宝一听，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宋头领一定是热烈欢迎啊！就这么着，他们就分手了。咱们简短截说，谢珍谢宝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呀。宋江打发出好几伙人去探听卢员外的消息，可一直没接到准信儿。这回谢珍谢宝回来了，宋江马上就问，你们打探到卢员外的消息了吗？哎呀，首领啊，这回可太好了，不光打听到消息了，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你们连破敌之计都带回来了，都什么消息，赶快说一说。别着急，我们呢先喘口气儿。这时候有人上来啊，给他们一个人倒了一杯酒，又端了两个菜。两位弟兄爬山越岭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确实累了，喝了几口酒之后，跟宋江一五一十的就把这情况全都汇报了。宋江听完了非常高兴，派人把吴军师就请来了。这吴军师一来，这宋江啊就把这情况跟吴军师也说了，咱们商讨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吧。正商讨着计划呢，就看一个小校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宋先锋啊，段景柱、石勇领着白胜来了。宋江一听，怎么白胜来了？白胜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怎么来了？
1: 看来肯定是要带来不好的消息啊，
0: 赶快把白胜请过来。时间不长，
1: 段景柱跟白胜就进来了。
0: 段景柱啊，你是怎么跟白胜联系上的呢？是这么回事，首领啊，我们在山上观望呢，就看山顶上滚下来一个大毡包子，这个大毡包子才大呢，我们上前就用刀把这个大毡包子给划开了。多亏我们呐加小心了，要是下手重就出事了，这白胜在里边捆着呢。啊，白胜怎么被捆到大毡包子呢？
1: 这白胜就把情况说了，首领啊，卢员外带着我们13个弟兄啊，正在厮杀之间，突然就遇到狂风喽。结果这山口这大风比哪儿的风都大呀，我们辨不出方向了，就进到山谷里喽。进到山谷里边，天亮才看出来呀，这四面都是高山，想出也出不去呀。再回去找山谷，
0: 啊，找不到喽。这山谷啊，也说不上什么时候被人用大石头筷子给堵上了，外边啦还有兵马在那儿守着，你只要一露头，人家一枪就一个，如果出来俩就窜窜啊，那出去就等于送死。再说就那么一个窄窄的一个山口，咱们大队人马根本就冲不出去呀，人家用几个人就把这谷口给堵死了，那个地形特殊啊。后来大家伙思来想去，没办法了，就做一个大毡包子，把我包在这大毡包子里，从山上往下一扔啊，不会把我摔死啊，我要是活着我就可以出来送信儿。大伙一听明白了，白日鼠白胜说的这情况跟谢珍谢宝介绍的情况基本上一致，宋江和吴用心里边都明白呀，必须想办法尽快的把卢员外这5000多兵马救出来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用不了几天他们饿都得被饿死，那怎么办呢？还怎么办吧，别怎么办了，立即行动。好，然后就开始调兵遣将啊。宋江让谢珍谢宝在前面引路，他们能看见那棵大柏树，到了大柏树就找到谷口，然后传令马步军等一路急行，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赶到这个大柏树底下。宋江的人马是连夜出发呀，到天亮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真就看见有两棵大柏树了。这两棵大柏树啊，确实是千年的古柏呀，那个大形状真就好比大掌盖一样啊。紧接着谢珍谢宝带着军马就杀奔这个谷口喽。这谷口啊，早就被贺崇宝派兵给守住了。贺崇宝一看宋军来了，好，正在这跟你要决战呢。这谷口外边啊，可就不像里边喽，外边是一马平川呐，一片开阔地，那简直是天然的战场啊。贺崇宝他可是洋洋得意呀，我大战宋军的机会来了，你们的一半主力啊被我困住了，剩你们一半就不在我的话下了。他大喊一声，给我摆开阵势。这小令旗一摆，令箭就下去了，贺差贺云在在，命娘人前去交战。听清楚了啊，这次交战只许胜不许败，不像上次了，上次啊是只许败不许胜，这回他们认为啊必胜无疑了。当贺差贺云两员战将带着人马一出战，宋江的兵马也就拉开了阵势喽。辽军心里透明白，宋江的梁山军来的目的要抢占这个峪口，这峪口是两下交兵的必争之地呀，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把峪口夺去啊。这回双方可都派上主要的战将了，宋军派的第一员大将正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但见林冲提枪纵马迎上贺差呀，林冲心里明白，这可是急战呐，没人跟他废话，只要先杀了一员大将，我这气势上就赢了。接下来他大喝一声啊，招枪。说话之间是声音没到，枪到了。林家枪的枪法在大宋朝那可是一绝呀，前文书也介绍了，在这儿啊不多讲了。这枪可真快呀，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啊。林冲的枪法也太快了，你看这枪啊在这贺差的眼前一晃动起来，那简直啊竟从影，太快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呐，也就是20几个回合，林冲一合计，我别跟你耽误事了，我用我的绝活吧。什么绝活？丈八蛇矛 绝命枪法呀，这绝命枪法是啪啪啪啪就抖落开喽，抖了抖了抖了不了了，怎么回事啊？贺差中枪扑通一下子摔地上了，辽军赶快过来抢尸体，完喽，李逵拎着大板斧过来喽，气势咔嚓呀，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一下子可就杀乱套喽。宋军和辽军的马步兵等啊就混战到一块喽。贺崇宝也红眼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峪口，如果这峪口丢了那就前功尽弃呀。他是玩命的反扑啊，可是杀着杀着贺崇宝一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宋军的军马呀就像风里一样啊，全玩起命来了，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拼死来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想办法退敌呀。就在这功夫，公孙胜上来了。公孙胜啊他不是马上将军，对他呀谁也没注意，他不穿军装，他穿着道袍。结果这个道士来到贺崇宝的背后，出手就是一剑呢。这一剑没扎到这个贺崇宝，扎到贺崇宝那个坐骑马屁股上了，这马毛了，哒哒哒哒哒就跑了。贺崇宝的马毛了，这马一跑啊，整个这局势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些辽兵一合计，我们还打什么呢？主将都跑了，我们呢投降吧。这辽军辽将啊跪下来就求饶啊。结果宋江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就大获全胜啊。要说这次获胜，公孙先生可立了大功喽。贺崇宝带着残兵败将跑了，宋江知道救人要紧呐，也别追了，赶快就开始想办法搬掉这个大峪口的石头。可这块大石头也太大了，原来这块石头啊是在上坡放着，如果需要的时候用杠杆的力量这一撬，咕噜噜噜，哎，正好就把这个大峪口堵上了，想要挪开可就费劲喽。要搁现在弄个炸药包子给它炸开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没有啊，怎么办呢？大伙想来想去还是找李逵啊。这李逵啊他能喊号啊，就调来100多个士兵啊，有的拿撬棍，有的拿大木杆子，还得用杠杆的力量啊，这把这大撬杠啊底下垫上石头，然后大家伙是一块压这个大杆子，还有一些士兵在这个石头边上再帮着推一下子。这李逵一喊号，大家使劲推哟嘿，这一下子这劲儿啊得使齐。结果这个大石头真就滚开了，这石头一滚开，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涌出来喽。哎呀，再晚来一天时间呐，里边这马屁都快杀没了，甚至说马血大家伙都喝干了，这就说明宋江宋公明来得太及时了。当梁山这些将领一见面，相互这个亲热劲儿就甭说了。可没想到卢俊义怎么不见了，赶快去找卢员外呀。这一找卢员外才发现卢员外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宋江领着兵马，把这青石峪的峪口给夺回来了，把卢俊义的兵马从里边给救出来了。没想到卢俊义啊，觉得愧对梁山这些弟兄啊，拔出宝剑要自尽，这下子把宋江可吓坏了，赶快上去就把卢员外抱住了。卢员外啊，卢员外，使不得使不得，你我弟兄这不是又见面了吗？大哥呀，我对不起弟兄们呐，这都是我的失策造成的。你看卢俊义啊，他知道自己啊太自信了，不过他的想法也不坏呀，他想来个乘胜追击，趁热打铁。谁想到这个贺崇宝利用青石峪这个特殊的地形，把卢俊义他们给困里了。还多亏那天起了沙尘暴啊，如果那天不起沙尘暴，卢俊义他们早就被人家消灭了。这一刮沙尘暴啊，辽军也受不了，他们赶快就撤兵喽。他们撤兵以后，卢俊义的兵马才从峪口进到这个大峡谷里边。假如不刮沙尘暴，还真进不来。不管怎么说，卢员外觉得对不起弟兄们呐，我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困苦和麻烦呐，差不点儿损失一半人马呀。宋江和吴用是好一顿的劝慰呀，总算把卢员外的宝剑抢下来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赶快回到独鹿山吧。到了独鹿山以后，你们这些弟兄啊，多吃点好吃的，再好好休息休息，这些天你们没少受苦啊。宋江这么一安排，让卢俊义心里边更加难过。难过归难过，卢俊义从心里往外感激宋江、宋公明啊，两个人从此之后这感情更加亲密喽。再说他们一块儿回到了独鹿山之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的方案了。卢俊义下决心，这回一定要凿吧凿吧脸儿。不管怎么说，自己是梁山军的2号首领啊，我已经在第一次犯了错误了，这回啊，如果真要打幽州，我是喝出一切也得把梁山军的面子找回来。这回卢俊义啊是下决心了。吴军师啊，上次都是我不好，我也不多说了，这回咱们共同研究个方案，怎么能尽快把幽州城拿下。好，现在这几位是人和心马和道，一定要取得一次大捷，把这面子得挽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的兵马基本上恢复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块儿就研究方案喽。这一研究，吴用是手拿折扇，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在思考一个方案。当一听说今天要研究对策，他想了一会儿，两位首领啊，我倒想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这回把这兵马呀照样分3路进军。卢员外一听，我说兄长，这回啊我打头阵。兄弟啊别着急，这回咱这个方案得研究细致一些呀。对呀，

到具体行动的时候，咱们得研究一个方案呐。吴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大家伙一听，好，就这么办。到底怎么办呢？卢俊义他要打头阵，宋头领没让他打头阵，让他带着兵马回冀州，先守冀州。宋江亲自带领大军，兵分两路离开独鹿山，直接是向幽州进兵。这时候幽州啊，有没有准备呢？当然有准备了。贺崇宝回到幽州以后，天天是低头不语啊。怎么回事呢？能不伤心吗？被人家打败了，可下子逃回来了，捡了一条命，死了两个兄弟，能不犯愁吗？这一天正在喝着闷酒，突然间就有探马来报，说是统军大人呐，宋军的大队人马来了，还是梁山的先锋将宋江啊。啊，宋军真奔幽州来了。贺崇宝心里可就没底了，他心里边着急啊，他这一着急，辽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贺崇宝一合计，我得先稳住阵脚啊，我要不稳住阵脚，那大伙不都乱套了吗？你们慌什么啊，跟我上城看看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众将领陪着贺崇宝来到城楼上一瞧，就看远处啊，大批的宋军已经在幽州城外。宋军这气势那可了不得呀，在幽州城外扎下了大营啊。不光扎下了大营啊，还搭了一个大高台子。这个大高台高有三丈，一丈就是一层啊。你说三丈高，按现在的尺码，这也得有十来米高啊，简直都快比幽州城楼要高。宋江就坐在这高台之上。这个大台子分三层啊，这三层台子有说道，分天地人三才。再看宋军的大旗是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金木水火土，还有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则有白毛，又有黄月。这白毛什么呢？就是旗子顶上扎着那一撮羽毛。这黄月呢，斧子尖儿就叫月，光有这月还不行，还得拿那金色啊把它涂了，这才叫黄月呢。哎呀，一看这台下边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呐，好威风啊。看来宋军不把幽州拿下来是绝不会罢休啊。宋先锋这回心里可有把握了，现在我把幽州给你围上了，赶快就下了一道令，天天派人到幽州城下是讨敌叫阵呐。可不管怎么叫阵，大辽军就是不出来迎战，这大城门给你紧闭起来呀。贺崇宝也来了一招了，怎么招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呀就跟你耗上喽。他心里边也有底呀，他现在这城里边虽然兵将不多，可是粮草足啊，我跟你耗个三个月两个月，你们的粮草不够，你就自然撤兵了。还有一点他心里有数，辽国的狼主绝不能看着幽州这扇大门丢了，肯定得派兵来增援。我只要靠到时候，到时候一旦援军来了，咱就里外夹击，大破梁山军。你还真别说，这个贺崇宝啊还真靠到时候了。这一天呐，就看远处沙尘滚滚，旌旗招展，紧接着是喊杀声震天呐。当他再次登上城楼一瞧，哎呀，这下子他可乐坏了。怎么说呢？辽国的援军到喽，两股兵马呀。

一股是红旗军马，写的都是银字。这支军队是大辽国的驸马太真虚庆带领，一共有一万多人。那字啊是青旗军马，旗上全是金字儿，插的都是雉尾呀。这是大辽国的大将军李金武带的队伍，这队伍也有一万多人呐。这下子贺崇宝心里边就有底了，别看我损兵折将啊，辽国的狼主绝不想再把幽州丢了。既然援军到了，那咱就准备出击吧。他眼珠子一转来道了，他一合计，既然我们的援军到了，赶快派出密探呐，跟两所援军得沟通好，到时候啊咱们合力出击，两伙人马从宋江的背后杀，我们在城里啊正面出击，咱是三面出击呀、啊、这回一定要把梁山军全部的给我歼灭呀、啊、他是想抓住这次战机一举成功。宋江胡用也发现大辽的援军到了，这怎么办呢？如果城里城外辽军来个同时出击，对咱们可不利呀、啊、那咱们得想办法啊。吴用啊心里明白，既然你的援军到了，你肯定要利用援军到来之际，你们来个里外合围，咱呢再给你来个反包围。吴用在这方面啊他确实想得周到啊，他马上命令关胜、宣赞、郝思文领着一万人马赶快分兵出去，绕到援军的左边，再安排呼延灼、单廷圭还有魏定国领兵一万，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绕到援军的右边，剩下宋江领着一万多兵马直接攻幽州啊。当宋江的兵马开始攻幽州城的时候，这个贺崇宝不怕喽，赶快把大城门吱嘎嘎嘎放下来了，领着兵马出来是迎战宋江啊。这两军耗了好些天了，这回一碰上啊，林冲是一马当先单挑贺崇宝。贺崇宝知道自己的兄弟都是被林冲啊给挑了，但是没办法啊，这林冲厉害呀、啊、他跟林冲一交手打了也就十五六个回合，一看不行，我确实不是林冲的对手，他拨马便走。宋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贺崇宝他是故意败呀，他把兵马从城里边领出来呀、啊、已经兵分两路喽。他这回往回败呢，不往城里边败，绕城而败，这招啊让吴军师给识破了，赶快小旗一摆，慢，什么意思啊？他不让追了，这军令如山呐、啊、宋军马上就停止了追击呀、啊、这边刚停止追击，就听辽军的身后叨叨叨三声炮响啊，左边是太真驸马带领辽军就杀出来喽。他这一杀出来，大刀关胜正好已经绕到左边了，既然你出来了，那咱就杀吧。他把人马就带上去了，结果啊一下子就把太真驸马的人马呀给迎住了，两伙军马就杀起来喽。这边呢是呼延灼在右边等着机会呢，一看李金武的兵马到了，得了，咱也杀上来吧，领着兵马是迎战李金武。这一通厮杀呀，杀的是昏天地暗呐、啊、血流成河喽。这贺崇宝一听啊，后边杀起来了，得了，我们反身又要迎战大宋军，这回可不给你机会喽。

0: 双枪将董平过来了。
1: 这董平的双枪那了得，贺冲宝一看，刚才那单枪我都不是对手啊，得了吧，我赶快拨马就跑，这回可不是假跑了，他直接就奔南边跑去了。结果跑着跑着被朱仝看见了，这回他才知道啊，四面受敌，贺冲宝现在进城进不了，跑又跑不了，他可就发懵了。最后一合计，奔北吧。他骑着马带着残兵败将就奔北跑喽。没想到刚跑不远，又是三声炮响啊，这贺崇宝都懵了，怎么回事啊，又来军马了。再一瞧，镇三山黄信捂着大刀就迎上来了。贺崇宝现在可真就发懵了，得了吧，狗急跳墙，我跟你拼了吧。这贺崇宝毕竟有两下子，他是直取镇三山黄信，可他哪是黄信的对手啊，结果被黄信这一刀砍在马头上了。上次公孙胜砍的是马屁股，这回砍的是马脑袋。砍马屁股没关系，上点红伤药，这马继续打仗。这回这马脑袋被砍上了，扑通一声啊，这马就来个马失前蹄呀，脑袋没有了，马也跑不了了。这位贺统军咕噜噜噜就从马鞍上滚下来了。落马之后，他也真麻溜啊，来个就地十八滚，紧接着一翻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杨雄、石秀，这可是步军头领啊，他们俩迎上来了。三下两下子，呵，可真是三下五除二啊，又把他给踹趴下了。宋万过来了，挺着枪要把他挑了。这山儿一看，得了，别挑了，给他抓了得了吧。哎呀，那抓抓谁抓的，谁抓，哎呀，管是谁抓的呢，咱呢干脆一个人一刀。哎呀，这三个人呐，心也够齐的，再说也够狠的了。结果这一人一刀把贺崇宝的命送上了九泉呐。按理说大宋的梁山军呐做的可就过火喽，人家都败了，你干嘛还把人杀了啊，那马头都被你们砍了，非得要把人家杀了，你们几个把他捆起来不就结了吗，干嘛出手这么狠呢。要说梁山这些人出事啊，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既成事实了，回去啊领功请赏吧。贺崇宝被宋军给杀了以后，手下的兵将一看，得了吧，大部分都投降喽。太真驸马也看明白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幽州城马上就变成大宋国的幽州城了，得了，咱呐赶快败吧。太真驸马也败了，他这一败不要紧，李金武一看，我还打什么劲儿啊，我也别打了。他也带领着他的轻骑军往山后啊逃去喽。宋江一看大辽的三路大军都被咱们打退了，把令旗一挥，赶快直取幽州。这幽州城啊不用打了，已经是个空城了。宋江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幽州城啊。来到幽州城内，把军营也扎在了幽州城里边，不许骚扰老百姓，出了安民告示，又派人往潭州去报捷。紧接着又让副先锋卢俊义派人镇守霸州。宋江的大队人马现在呀，得了四个大郡，休整了三天以后，又点齐了兵马，水陆并进，要继续北上。当宋江的大宋兵马向辽国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辽国的郎主那儿了。他赶快
0: 生

0: 起了大殿呢，把文武百官都召进来了。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把这形势说出来了。现在大宋国的梁山军已经拿下了我们四个郡，眼下呀正气势汹汹的奔我们大辽来了，看看咱们怎么想办法迎敌吧。大辽国的左丞相叫优西背锦，这优西背锦有点猪腰子。当时的右丞相是老太师楚坚，这两位丞相还有诸位大将军都来到了大厅前开始停议，大伙你一句我一句就说开喽。现在呀，宋江侵夺边界，占领了俺们大辽的四座大郡，这回啊他是来势汹汹，看来咱这燕京难保啊。贺统军弟兄三个已经阵亡了，咱们这些文武权臣得考虑考虑咱们的辽国前程啊，怎么应付宋军呢？看看谁有什么好的主意啊。这些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大伙得出个主意啊，看看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宋军迎回去啊。这功夫就进场了，谁也没主意了。这一进场，哎，你看看，就从武官当中走出一人，来到郎主面前。郎主啊，这个事儿不必犯难，今儿个咱们的众文武都在这儿，我倒有个主意啊。说话这位是谁呀？大家伙一看心里有底了，原来是正军都统吴延光啊。这吴延光可了不得，这人可以说大辽国的常胜将军，他能征善战，武艺高强，在大辽国的战史上啊可以说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儿个他要亲自出马呀。大辽的郎主一看，太好了太好了，就等着你出马呢。好好好，当时这辽主就准奏了，同时呢赐给他明珠虎牌，金印赤纸，黄月白毛，朱罩盖呀。这朱就是红的意思啊，一个大红罩盖，那是权力的象征，都交给他了。这回吴延统军的权力可大喽，可以说统领三军呐，这权力可是至高无上啊。他有这个权力，不管你是金枝玉叶什么皇亲国戚，也不管呐是谁的兵马，他可以随便的调遣，紧接着他就行使权力，准备起兵要前去征讨大辽军。这回吴延统军有权力了，圣旨兵符都在手里边，就开始调兵遣将。当他下令把辽国的战将一个个的都调来了，辽国的兵马呢他也都调齐了，没用的兵将一个不调，有用的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把这兵将都调齐了，他就开始传下将令。这李金武大将军和太真驸马他们已经出征过一回了，这路线你们也熟悉，你们两处兵马先到幽州，你们这回可不能再撤了，抓住战机啊，要挫败宋军的八分锐气。只要你们打得宋军心惊胆战，等咱们大辽的兵马一上去，咱们就三下五除二把宋军就彻底的歼灭了。把驸马兵和李金武的兵安排完了，把他儿子乌延延寿调来了。孩儿啊，这回你可得机灵点儿，看你的勇气喽。太真驸马李金武大将军带着兵马已经奔幽州去了，他们在前边要取得大捷呀。如果他们打胜了，你就得配合他们，到时候 就看你的了。你们三伙人马一鼓作气，一定要剿灭梁山军，孩儿遵命。就这么着，他也点齐了兵马。
1: 这三路兵马分前后两拨，奔幽州进发。用一句话概括了：万马奔腾，宋军怕，大辽出兵必成功。辽国的狼主这回。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据介绍，修订后的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旨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默认关闭。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的凯恩与贝林厄姆。斯卡洛尼说，球队虽然在淘汰赛阶段经历了2场加时赛消耗，但原则上全员可用。此刻提示，今年3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日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进入七月中旬，强降雨天气在多地持续发酵，这一时段聚焦雨情汛情，关注各地的防汛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七月十三号凌晨两点开始，辽宁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从昨晚八点开始，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逐步恢复。总台记者得以进入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一些乡镇，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奇峰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夏家堡镇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可以说是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那么它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降雨量是达到了415毫米，这相当于这个镇全年的一个降水量。我们在一路上过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的，然后我们到了这里面也了解到，这里面一共是27个村子，目前差不多有19个村子还是处于一个断电的状态，那么还有10个村子这个道路是断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呢，夏家堡镇政府的一个重点工作呢是全力的抢修道路，然后全力的抢修电路，尽快的去恢复电力和道路的一个通路。那么在这场强降水袭来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夏家堡镇呢是进行了一个几乎全员的转移，前后转移了12000多人。那么目前呢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到了之后呢会继续的深入到现在没有电和不通路的一个乡村，那么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再来关注沈阳，这几天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昨天下午降雨明显减弱并逐渐停止，但后续的排涝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沈阳市于洪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那雨停之后，沈阳面对的主要排涝抢险的压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来自于积水的内涝和防洪这两个方面。那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这个影响呢，从13号的零时到昨天下午4点，这40个小时里面，沈阳城区的平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46.8毫米。而像沈阳的和平区的工农桥这个点位，12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2.6毫米，这都是沈阳地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经过评估呢，沈阳城区的暴雨过程综合强度为特强等级，这样的强降雨给沈阳主城区的低洼路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我现在是在于洪区的丹阜高速的造化收费站，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收费站出口向东1公里的长的路段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当时通过目测水中车辆车身水淹的这个位置啊，积水的深度普遍是在50厘米以上的，而通过这应该说将近一天的这样的及时的排涝抢险，现在呢这个积水的面积以及这个深度呢都是明显的下落了。同时呢，像收费站的工作区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在水中的浸泡需要断电，这样的收费站

0: 实施了双向的关闭。现在呢，办公区包括收费站的进出口这个位置呢，都在进行这个清理淤泥等杂物。而像现在这样的这个滴水点啊，在沈阳市区呢还有几十处，现在的抢险救援力量呢正在加紧的排涝。主持人，
1: 那除了积水内涝，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沈阳的防洪工作。
0: 防洪的压力啊，其实来自于贯穿沈阳的这条浑河，也是辽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在13号下午的时候，当时浑河沈阳水门站的水位是达到了37.99米，相关部门发布了2026年浑河1号的洪水公告。在这个洪水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我的同事严其峰他所在的抚顺境内的这个大火防水库是在沈阳的上游，始终保持着出库流量控制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同时入库的流量却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那为了降低下游的沈阳的城市的河道压力，应该说大火防水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错峰拦洪作用。但是本身大火防的这个水位持续的超蓄线在运行，那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呢，大火防是昨天上午开始逐渐的增大下泄的流量，达到了每秒1000立方米。那这样呢，像下游的浑河呀，包括辽河、清河等河流就出现了洪水的过程。同时呢，再加上周围的小的支流的汇水影响，那像浑河的干流的水位呢是在持续的上涨的，洪水呢正在往下游的来进行演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目前呢，沈阳呢正在组织包括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这个救援力量，加紧呢是对浑河等河流的沿岸啊低洼的这种险段进行河堤的加固工作。截止到15号的6点，也就是今天早上，辽宁全省在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中一共转移了389756人。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我们再来关注河南。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河南省从14号夜间到17号将出现两轮较强降水的过程，降水覆盖北部、中西部及东部地区，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那么河南降雨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河南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郑州市的市区，目前城区的降雨已经停歇，不过受高温的影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潮湿的桑拿天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呢，7月14日的7时至15时7时，河南省西部、北中部、中部出现了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新乡、商丘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了商丘市郭村的站点，降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过去的24小时，全省共发布了暴雨、雷暴大风、高温等预警信号210条。目前呢，河南省今天中午也是持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里，河南省的降水将呈现北强南弱的特征，淮河以北地区都将被阵雨、雷阵雨覆盖，其中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是今天的防汛重点，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6日夜间到17日呢，第二轮更强的大范围降雨将再次覆盖河南省，和首轮相比呢，这一轮的降雨区更广泛，雨量呢也更充足，基本是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豫东、豫北、豫西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累计降水量更为充沛。伴随着这两轮的连续降雨呢，目前河南省实际的高温天气是有所缓解，同时呢，也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特别是中部、东部的旱情也将得到有效的缓解。但北部、中西部、东部还需要防范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的气象风险，特别是一些低洼的农田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的自涝。气象部门呢也特别提醒，两轮降雨间隔比较短，夜间呢强对流天气多发，市民朋友呢尽量要减少夜间的户外活动，驾车出行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坑塘、山区陡坡，各类户外施工单位呢要根据雨情及时调整作业计划，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3: 来关注安徽方面，受到降雨及上游来水的

0: 浑浊，这是因为雨水冲刷山体时裹挟了泥沙。在水阳江金宝围段的水位是一度达到了11.13米，超过了警戒水位50厘米。但为了应对洪水带来的威胁，在江边居住的17户共26名居民呢已经撤离。不过随着宣城市境内的天气放晴，根据水利部门今天中午的最新数据呢，水阳江干流的水阳站的水位已经回落到与警戒水位持平。主持人，
1: 那么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据宣城市水利部门介绍啊，当地的超警堤防呢达到了21.7公里。那我在金宝围了解到啊，这两天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每2小时一班进行巡查，那每一队人呢负责大约2公里的江堤，他们巡查的内容包括江堤的内坡是否出现了渗水以及其他的可能出现的险情。主持人，
1: 那这两天在安徽宣城采访过程中，你能看到台风给当地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0: 好的，主持人，那由于宣城市地处皖南山区啊，台风造成了多处山区公路的崩塌中断。那受台风过境和持续降雨的影响呢，宣城市泾县境内宁津公路桃岭段沿线山体发生多处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那我在其中的一处清理现场看到，成堆的山石阻挡了道路，其中最大的山石呢有桌面大小。那当地是调用了铲车等工程机械实施清理。那路旁树立的安徽省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上显示，这里毗邻泾县的清溪镇苏洪村的岗坑堵，那灾害类型为崩塌，威胁对象是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那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台风和大雨导致山石松动脱落，造成沿线路段多处的中断。眼下呢，当地利用晴好天气疏通道路，清除路边山体上松动的山石。那这条受阻的道路是安徽宣城热门的旅游公路，有皖南川藏线之称。那清理现场附近啊，是当地一处名为西西里的景区以及部分的民宿。那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时有自驾游的车辆驶来，在发现道路受阻后，这些车辆呢陆续的掉头离开。那据泾县交通运输局的通告，这条公路有18公里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封闭时间呢是一直要到7月18号的0点，并可能根据天气情况来顺延。主持人，
1: 好的，王宁。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7月13号下午开始，甘肃陇南、甘南高原等地出现降水，其中白银市北部、临夏州西部和中部、甘南州北部出现暴雨。今天部分地区降水仍在持续当中。随着雨情的发展，黄河上游支流洮河含沙量增大，黄河兰州段流量出现上升。当地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守护黄河沿岸的安全呢？一起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那刘家峡水库是黄河上游的大型水利调蓄枢纽哈，在此次降雨过程当中，当地都采取了哪些举措保障安全度汛呢？
3: 好的，13号下午开始，甘肃洮河流域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洮河含沙量增大。据监测，14号6时30分，洮河红旗水文站测得的泥沙含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7时30分，刘家峡水电厂7号、8号机组过积沙量攀升至30.2千克每立方米，已经符合提门排沙的启动标准，为最大限度减少泥沙在库区淤积，降低泥沙对发电机组过流部件的磨蚀，刘家峡水电厂向调度部门申请提门排沙。8时49分，洮河口排沙洞8号门正式开启，排沙作业全面展开。该厂根据洮河入库流量及后续沙情变化，动态调整排沙门的落门时间。到今天清晨6点半左右，此次排沙作业已经结束，不仅有效降低了库区淤积风险，还为水库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切实保证了大坝长期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刘家峡水电厂将持续紧盯主汛期水沙变化，常态化做好预警监测、科学调度和应急值守工作，以精细化水沙管控，守护黄河安澜。主持人，
2: 那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哈，在黄河的兰州段，当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

0: 出行呢？
1: 中山桥是位于黄河兰州段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也是本次应对降雨天气的重点区域。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两天桥下的黄河水是呈现出了泥黄色，站在桥上可以清晰听到黄河水流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兰州市多个部门迅速响应，加强黄河兰州段沿线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临河区域排水设施、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也加大了对黄河两岸的巡查力度，成立了一支115人的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启动叫应叫响机制，通过高音喇叭、电子显示屏，还有执法队员、公园工作人员等，劝导游客远离临河区域。我们也提醒近期要到黄河沿线游玩的游客们，夏季是黄河流域的主汛期，黄河水大流急，水位变化快，游玩时务必注意安全，不要在河边长时间逗留，更不要下河活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和暗流，遇到景区封闭区域一定不要翻越，不要进入，服从景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劝导。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何志玲。
2: 眼下棉花生长进入关键的打顶期，今年在新疆石河子市，一种新型的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棉田里亮相，以 AI 视觉、毫米级精准作业的硬核科技高效完成棉花打顶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作业的100倍。那什么是棉花打顶？机器人又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宁。你好，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宁镇的一片棉田里。那今年呢，石河子共种植了331万亩棉花，眼下都进入了打顶期。那什么是打顶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棉花呢具有顶端优势，也就是无限生长的习性，只要环境和条件适宜，主茎就会一直持续向上生长。即使像现在棉田里的棉花都已经开花了，生长也不会停止。那打顶呢，就是要把棉花顶上的叶心给摘掉，不让它一直向上长，而是把营养送给正在开花结林的棉桃上，促进棉花早结林、多结林。但打顶呢又不是一掐了事这么简单，怎么打、打多少都很有讲究。那如果棉株长势较弱呢，就要去除一叶一芯，不能使劲拽，要悬着把它揪掉，尽量不伤害棉株。那如果棉株的长势过旺，就需要摘掉两叶一芯。以前呢，当地棉花打顶大多依靠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当地人呢常说，棉花打顶时间差，量就会差一大截。所以棉花打顶也被认为是夏季田间管理最重要的一环。但今年呢，大家就不用这么担心了。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有一台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它的身高有3.8米，重量呢有8吨多。它就像一个手艺娴熟的智能理发师，能够为每一株棉苗量顶作业，精准理发。那我们观察到，在它的前方呢设置了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可以通过实时扫描棉株，在毫秒间完成3维重建，快速锁定每株棉花从顶端向下大概2厘米的切割点位，然后呢再借助 AI 算法调度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准确的旋下两叶一芯。那这个旋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手法。那为什么是两叶一芯呢？因为就这片棉田的长势而言，如果去掉一叶一芯，它有可能还会在旁边长出坠芽，依然消耗营养。那如果掐掉了3叶一芯，就会连带着损失一个果枝，那一亩地下来呢，收成就会减少。而这个机器人它精准识别去除两叶一芯的识别率和打顶率都能超过95%，误伤率小于2%。而且呢，它可以一次性完成9垄18行棉株的打顶作业，1天24小时不停的作业，单日的这个 作业效率呢可以达到400亩到600亩，是人工作业的100多倍。那根据去年的试验呢，这种高效精准的打点能够让每亩地的棉花平均增产30公斤左右，真正体现了从传统的人工劳作到智能装备作业的现代农业升级。那借助云端智慧系统啊，这个机器人在给棉花理发的同时呢，还可以同步记录整片棉田的数据，自动生成长势的台账，为后续的滴水追肥等等提供数据的支撑。那今年这种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各投入了一台进行作业，接下来也会有更多这样的棉田理发师上线。那他们的出现呢，既守得住农时，也让我们看见了未来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图景。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孙宁。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雨安。你好，高雨安。
13: 哎，郭鹏好，子君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3伏天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是长三伏啊。具体来看，今天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都会出现高温，其中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动不大，核心依然会是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那东北地区今年7月以来是降雨不断，累计的雨量较常年明显的偏多。随着台风巴威的影响越离我国，那今天开始呢，东北的降水也是明显的减弱消退了。那像前两天降雨量比较大的辽宁、吉林等地，今天就会迎来雨水的停歇。而在黑龙江还是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明天呢，黑龙江的降雨会有所减弱，小雨为主。即便降雨结束，地质灾害依然可能会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相比之下呢，在华南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一带，降水还会增多增强，部分地区的大到暴雨，甚至会有大暴雨的出现。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短时临近发布的预报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高雨安。
1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5: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

0: 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随着台风巴威停止编号，东北此轮降雨基本收尾。今后三天，我国降雨核心区域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中西部、广西、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中，山东中西部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相关部门和公众要警惕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南海热带扰动虽然目前达不到编号强度，但水汽充沛，制造降雨能力很强，后续它将逐步西行减弱，叠加低空季风气流持续输送充沛的水汽，广东、广西夜间降雨可能会比白天还要强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14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据了解，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击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宿敌阿根廷队。球队主教练图赫尔在今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英格兰不会去纠结两队之间的历史夙愿，全队上下目前充满了对比赛的渴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曾5次交手，英格兰队取得3场胜利，另外2场比赛中，一场常规时间告负，一场点球大战遭淘汰。但图赫尔表示，历史只是历史，不会让历史夙愿影响球队备战的情绪。此刻提示，入汛以来，各地强降雨天气轮番上线，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雨天出行前应通过气象、公安交管、应急管理等官方渠道及时掌握气象预警、道路积水、交通管制等权威信息。遇红色气象预警，应科学规划出行安排，坚持非必要不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对于即将发布的中国金融半年报，大家有哪些关注点和预期？
2: 好的，子君，那么目前呢，距离这个发布会正式的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那随着上半年宏观经济核心数据悉数的出炉，那本场重磅的金融发布会将会集中公布包括广义货币 M2、社会融资规模、存贷款的情况等等关键的金融指标，全面的梳理上半年货币政策实施成效，系统复盘当前金融市场运行的整体态势。结合前期的政策部署和当前的市场预判，那本次的发布会也会被认为有以下三个核心的看点正在受到各界的关注。首先呢，就是市场会聚焦信贷总量与结构修复情况，大家呢期待官方能够详细的解读上半年整体的信贷投放节奏，重点关注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居民信贷的回暖力度，以及包括像以上的这些内容，可以来以此来研判实体的经济活力啊，国内的消费与内需市场真实的这种复苏的成色。那其次呢，各界也在重点关注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此前呢，央行也是明确，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会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那市场普遍期待这一次发布会当中释放的表述或者是信号是怎么样的，包括后续的流动性的这种调节等等工具的运用节奏，以及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走势，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是否具备进一步的下行空间，通过这种精准施策稳信贷、降成本、稳增长、稳就业等等是怎么样来进行推进。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内外均衡调控与金融风险统筹防控也是这一次发布会的另一大焦点。当前呢，海外主要的经济体货币政策是持续波动，外部的溢出影响显著，市场呢也在期待央行进一步明确人民币汇率稳控思路与这个举措，同时呢，如何来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稳妥有序地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资本市场流动性的环境，这个稳定市场预期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内容。那总体来看呢，即将开始的本场发布会的这种上面的权威的表态，将会为下半年的社会融资、企业经营、资本市场运行等等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接下来我们会给予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邢思佳。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不复存在。
2: 特朗普说，伊朗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伊朗就像是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袭击。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
2: 受美伊军事对抗升温及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0: 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圜的可能？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4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是曾经在4月达成了一份比较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虽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没有能够全面实现美伊之间的停火，但局势也没有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6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

0: 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履行备忘录当中相关规定的义务，并且呢还在今天开始重新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恢复封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即便是表面的停火约束协议也不复存在，双方当下呢是没有任何在军事上对于彼此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不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到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了美国代表的污蔑抹黑，并连续2次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3: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2: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钱参与调解进程。同一天，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默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协调人是一名拥有乌克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视频博主，现居欧盟国家。
2: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3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6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0: 近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所谓的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当前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

0: 藤健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1: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0: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藤建群观察。
1: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
0: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藤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1: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你好。未来几天，我国渤海、黄海海况优良，而东海、南海有浪区活动，但对近岸的影响有限。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浪区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和中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但浪区的持续时间不长，后天就会减弱消散。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浙江台州、温州以及广东汕头受东海和南海浪区外围的影响，浪高达到1.8到2米，海边游玩需要注意安全。海南的三亚和广西北海浪高也在1.6到1.7米左右。航线方面，今天厦门至金门航线、海口至北海航线浪高1.5到1.8米，有降水相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深圳至珠海航线今明两天都有较强的降水，且能见度稍差，出海需要加强绕网，注意安全。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和美静园930。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在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分析中的沟通缺失、信任消散的现实痛点，凭借极强的故事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来自许嵩的《多余的解释》。

这首歌用忧伤 R&B 旋律诉说失恋遗憾，玫瑰为意象，将逝去爱情比作一场葬礼。细腻唱腔搭配充满回忆感的歌词，氛围感凄美，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伤感金曲。一起来欣赏《玫瑰花的葬礼》。

经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就开。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江苏团伙组织多名女性连环闪婚，两年欺骗15户农村家庭，收取彩礼200余万元，拿到钱款后立即失联，假意离婚，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主犯获刑12年，全部彩礼追缴返还受害人。普法提示：以结婚为幌子，批量收取高额彩礼后跑路，不属于普通彩礼纠纷。

男子婚后抚养三个女儿8年， DNA 鉴定证实孩子均无血缘关系，法院判决女方全额返还多年抚养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过错方少分财产。

0: 河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郎蜜。
0: 你好。

0: 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反家暴法实施10周年典型案例，夫妻日常冲突中，男方多次殴打、语言恐吓女方，女方申请人身保护令，法院依法签发禁令，禁止施暴者靠近、骚扰受害人，违反禁令将被拘留追责。五人搭建手机引流工作室，400余台手机批量发送广告，明知信息用于电信诈骗，仍接单牟利。间接导致2名群众被骗合计20万元，5人分别判处8个月至1年4个月有期徒刑，所有手机违法收入全部没收。提醒：转发引流、出租银行卡、手机号都可能构成帮信犯罪。

视频 APP 会员连续包年，扣费前无醒目弹窗提醒自动扣费，用户不知情被扣年费，法院判决平台退还扣费项款，明确互联网商家必须显著提示自动续费规则，隐性扣费属于侵害消费者权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林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交通运输部和有关部门研判，截至14号，安徽、广西、云南三个省份的多个县区降水天数超15天，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有关天气对公路和水路出行带来的影响，可以了解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总台记者获悉，美国白宫一名官员透露，美国政府以防控埃博拉疫情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从刚果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回国，而必须在第三国停留至少3周。相关措施已从13号开始执行。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袭击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 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3: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3: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4: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5: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3: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4: 昨晚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青原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边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子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

0: 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情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三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3: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4: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1: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5: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气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6: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

0: 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媒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1: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

0: 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明天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 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8: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9: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看降水的表现啊。明后两天需要关注的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一带降雨的落区与本轮的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南方呢，广东的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海南岛、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会有特大暴雨。重点要关注广西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今天也是进入到三伏天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要来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会迎来加长版的40天啊，属于长三伏。明后两天呢，在副高的掌控之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依然会出现，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做好防暑的准备。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宇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为您关注的，首先是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的增长。
2: 北京时间17:30，
1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近年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等领域使用更加广泛，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累计成交3426亿元，同比增长49%，参与熊猫债券交易机构2493家，同比增加599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施行。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在美国提出要求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18号访问美国。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世界杯快报，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决战阶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阿根廷队。据分析，常规来看，阿根廷队大概率会采用前两场淘汰赛都使用的4-4-2阵型，而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很可能是4-2-3-1。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在会上介绍，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时，施救者第一时间触碰伤者是安全的，不会触电。雷击最致命的并非烧伤，而是可能引发心脏骤停。强大的电流通过心脏时会导致心跳停止，应该尽快呼叫120，并立即开展心肺复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1: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3: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4: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

0: 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0: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0: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4: 今天咱们就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

0: 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2: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2: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1: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3: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要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4: 地面到山谷、有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年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0: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 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

0: 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1: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3: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 人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0: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1: 嗯，
0: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1: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5: 高铁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6: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7: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5: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

0: 点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啊，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美国方面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预计未来3天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今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来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以及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最为持久。其中重庆、成都、杭州、福州、乌鲁木齐未来7天都可能有6天遭遇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度到40度，局地在40度以上，天气酷热。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了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世界杯快报，在战胜了法国队之后，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西班牙队取得了6胜1平的战绩，其中唯一没有战胜的是在小组赛阶段首战被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队力克法国队杀进决赛后，今天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等词条冲上相关热搜。西班牙队唯一未战胜的对手又火了，西班牙球员认证佛得角含金量等多个相关词条也在热搜上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没想到西班牙最难打的是佛得角。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获悉，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将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市民最低可享19.9元观影。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覆盖暑期档和国庆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2: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晚高峰将关注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11: 国际方面来关注封锁重启备忘录失效，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
12: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乌克兰，称将同时生产爱国者和乌式反导系统，可行性如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3: 针对

0: 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
1: 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的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阻遏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吓，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真或敌军发行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 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
0: 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
1: 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0: 那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 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
3: ，APEC 数字周明天将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如何推动 APEC 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对此，林健表示，今年是
4: APEC 中国年。 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 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有记者提问。
2: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发言人如何看待上述观点？对此，林健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你提到的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

0: 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14号夜间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此前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3: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5: 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

0: 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1: 那么，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同时研发生产这两型导弹呢？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乌克兰会如何抉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2: 最近，俄乌冲突战场博弈持续升级，双方对对方境内关键设施的远程打击愈发频繁。乌克兰防空部队当地时间14号通报，在俄军夜间密集空袭中，成功拦截5枚俄军弹道导弹，这也是乌克兰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弹道导弹。和普通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拦截难度极大，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基础设施造成了沉重打击。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这也成为乌克兰近日宣布启动研发国产反弹道导弹项目的重要原因。
3: 俄罗斯的空袭兵器非常多样，特别是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几乎呢只有爱国者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概率。乌克兰如此急迫地想获取防空反导系统，一方面表明现在他装备的爱国者系统呢严重缺乏弹药，另一方面呢他面临的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愈发严重。现在呢乌克兰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哪条路都不好走，所以呢他是有早没早，都要先打上一杆子再说。
2: 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该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情况。
3: 所谓的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其实就是由乌克兰企业火点公司牵头，联合另外9个欧洲国家的公司传出一款反导系统。我们知道，一款防空反导系统不能光有拦截弹，还要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制空中心以及各种保障装备设备。这家公司的想法是很简单的，要利用欧洲一些国家的现有的雷达提供对空警戒和制导，使用现成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而且呢，要基于现有技术研制一款低成本的新型拦截弹。这种拦截弹要可以打击20公里以上高空的弹道目标。它的目标呢，是从8月份开始每天批量生产3枚，并且呢，在2027年年底前拦截首枚弹道导弹。而且呢，乌克兰企业也表示，这种拦截弹的目标价格大约是70万美元。而我们知道，爱国者 PAC-3 的单枚拦截弹的费用大约是400万美元上下。也就是说，这款导弹远比爱国者更便宜。而且呢，它要具备很强。
2: 但当前最紧迫的防空需求之一，对于乌方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做出积极回应，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提供相关技术。那么，乌克兰有能力同时生产研发爱国者和乌式反导系统吗？这两型防空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解决自身面临的防空困局？张雪峰观察。
3: 如果按照乌克兰企业的说法，能用更低的价格实现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性能，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推动建设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了。要想让这款导弹既好用还便宜，还要在1年内投入使用，应该说难度非常大。那么之前火点公司只有研制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经验，这些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研制难度呢很低，要研制能在高空拦截高速弹道目标的反导拦截弹，它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爱国者导弹呢，曾经进行了数千次的实战拦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乌克兰计划研制的这套防空反导系统显然做不到爱国者这样的一个效率。欧洲呢，历史上也没有说有9个国家研制一套系统的先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呢，听上去都有点像科学童话。我们再看乌克兰引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线，不是说特朗普一说就一定算的，还需要国会的批准。即便国会批准了，与其说是生产，还不如说是组装，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肯定有大量的子系统元器件它生产不了，这都来自于美国。而关键元器件的产量呢，将决定爱国者导弹的总产量。那么给了乌克兰，美国国内也会出现断货。所以呢，无论说是引进美国的生产线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还是说自研反导系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

0: 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天气总体将会呈现出在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高温的一个状态。那降水方面，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了。像是青海、甘肃、山东、广西、广东、四川等地局地雨量还会比较大。那处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近两天的雨势比较强，尤其是今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好在明天这里的雨势就将会有所减弱，仅剩广西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珠三角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本周五的时候，这一带的强降雨也会所剩无几，但是依然要密切的防范广西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长达40天的长三伏啊，就正式会开启。那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甘肃的西部、内蒙古西部这里依然会是干热为主，而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闷热型的高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能会高达45度左右，极其的闷热。那从四川盆地到长三角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将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在夜间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全天都会是暑热，昼夜不停，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补水。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至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四川成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根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4: 明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
2: 国际方面，7月14号到15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做正式陈述，并接受议员质询。内容覆盖美国通胀走势、利率路径与缩表进度三大核心议题。7月16号，美联储还将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全球市场对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和政策走向的评估反应值得关注。
4: 体育方面，明天凌晨3点，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将在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对决。鉴于两队在足球史上的宿敌关系以及赛场外的潜在风险，当地警方大幅提升了安保级别，并对两国球迷采取分流进场等措施。

0: 望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

0: 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

0: 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3: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7: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6: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8: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9: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

0: 天之大，砂石、防雨物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6: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

0: 协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0: 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

0: 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 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整个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 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

0: 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

0: 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

0: 护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

0: 要进口国。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靖远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天津援派干部人才风采，珠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靖远县五河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河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河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天津援派干部人才风采， 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跨越山海千里帮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2025年7月，天津原甘干部周峰来到甘肃省靖原县，任职于县城投公司。他跨越千里投身帮扶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将先进管理经验与务实工作作风带到靖远，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地方发展，诠释着原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入职以来，周峰快速熟悉靖远县城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分布及安全生产现状，深入各个在建工地运营点位开展隐患排查，结合天津成熟的安全管理体系，他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范与应急预案，针对工程建设、园区运营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实操演练，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常态化巡查，紧盯风险点位，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他主动加强与本地同事交流探讨，分享先进管理思路，带动团队整体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为县域各类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靖远城投公司副总经理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精干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甘干部周峰。蓝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蓝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靖远羊羔肉依托当地独特的旱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

0: 合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南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兰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
1: 宋江一下将台上了战马，又重新来到阵前。这小将军已经把这个戟拿在手中，勒马在前，是高声大叫：这个阵认识吗？宋江乐了：小将军，你年轻气盛，见识太短了。你以为你学了几本兵书，会摆几个阵，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啊？我告诉你吧，你这叫藏头八图阵啊！你能识破我的阵，在你摆旗的时候，我就识破你的阵了啊！你有这本事？宋江有没有这本事，咱不管。不过这时候啊，这小将军这脸色可就变了，他没想到他这阵人家一下子就识破了。宋江一看，你不是心高气盛吗？那我记你一下子，我这个九宫八卦阵，小将军你不是看出来了吗？你敢打我这阵吗？宋江是激他一下子，没想到啊，我打，我一定打你的阵，不过我打你的阵可是打你的阵呐，你不能给我放冷箭。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时候这乌烟小将就开始摆旗传令，他安排太真驸马和李金武各带一哨人马，你们按照我的旗语给我打头阵，咱们要互相配合。这小将军这令传下去了，宋兵这令也传下去了，说这个辽军呐、要来打阵。当时这传令不是鼓就锣，锣可以看，鼓可以听声。这军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三通鼓响，门旗两开，什么意思啊？这是把阵打开，让小将军入得阵来。无言言寿他心高气盛啊，根本没在乎，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他能在乎这个事儿吗？传下将令，领着人马就杀入阵中喽。这一杀入阵中，可就麻烦了。那中间白荡荡的，如银墙铁壁呀、简直把这小将军呢给围懵了。乌烟延寿一看，他心里边啊就有点慌了神喽，一边慌神一边得合计啊。他赶快用旗就摆，叫四边打开旧路，得从阵里边杀出来。他领的众军士一回头，哎呀，可了不得了，白茫茫的银海相似啊，满地到处都是哗啦啦的水声啊，可是没看见路，怎么都是水呢？宋军用了一个小计策，叫水攻法。这一水呀、来的也太及时了，小将没准备，他的军兵根本就没带船，赶快领着军马奔南门就杀去了。刚杀到南门，就看一千团子大火筷子，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呐、这是大火球子来回滚呐、这火谁惹得起啊？这水和火都厉害呀。可是这水火过来了，怎么看不见军马呢？哦，他

恍然大悟啊，这是火攻，刚才是水路。小将军他不敢出南门了，赶快奔东门杀吧。杀到东门就看，这大树枝子、林叶、带树杈子，支棱八翘的都摆在那儿了，你根本就无法前行啊。这些大树枝子一个比一个粗大呀，你看这树立起来不放倒显得不这么粗，放倒了支棱八翘的，那树杈子都很粗很粗的，你根本迈不过去呀。这时候啊，他可有些发懵喽。得了，我呀奔北去吧。结果到了北门就看黑气遮天哪，乌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时候这无言小将军在镇里边心里更慌了神喽，他没法走了。好啊，这个宋江太厉害了，难道我要被困死这里边？他赶快就开始传令，拼命的往出杀吧，别管他东西南北了。他这令一下，就看有一员大将军冲出来了，高声喊道：辽兵的小将，你哪里跑？无言小将赶快来迎战这员大将。没想到啊，来将来的也是太及时了，他出手也是慢了一步啊，脑门邦就飞了一边呢。好在这边呢并不太重，不太重也够呛啊。好在这小将军呢反应的确实快，当时他一使劲儿就把方天画戟给举起来了。这方天画戟呀、还真就把这鞭给拦住了，拦住了一只鞭呢，还有一只鞭呢，双鞭呼延灼嘛。这回这个鞭就抡下来了，咔嚓一下子，双鞭呼延灼再一使劲儿，就把这戟杆给抽成两截了。他一看不好，他刚要转身打马往出冲，没想到这个呼延灼轻舒猿臂，哎，就把他呀抓过来喽。什么意思啊？这个无言小将军被人家给生擒活逮了。这时候双鞭呼延灼大喊一声：辽兵辽将，赶快束手就擒，你们的大将军已经被我活捉了。大伙一看可不是什么的，在人家手里边拎着呢，得了，我们全投降吧。哎呀，这回啊，这辽军是彻底的败喽。辽军还有两位将领啊，一位是太真驸马，一位是李金武大将军呐、他们各领着兵马正等着消息呢，忽然传来信儿了，辽军已经败了，主将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得了吧，赶快呀、跑吧。往哪儿跑啊？来不及了，霹雳火秦明上前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是直取李金武啊。两马一错蹬一交锋，嘁嚓咔嚓，这李金武心里也慌啊，结果被秦明当头一棒。哎呀，可怜李金武啊，还没立过战功呢，就被人家给挂这儿喽。接下来这个太真驸马一看，我还玩什么命啊，赶快打马领着残兵败将跑吧。宋江领着兵马又是一顿掩杀呀，辽军是彻底的败走喽。宋江这回是大获全胜啊，截获了战马3000余匹，还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些战利品摞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啊。紧接着宋江下令，一些不好的东西都不要了，丢在山谷里吧，然后指挥兵马奔燕京进发呀。宋江这回可明白，我得乘胜追击，趁热打铁，一下子夺取大辽的京都啊。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这燕京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北京的通州。为什么叫燕京？它是燕山山脉吗？有个啤酒品牌被称为燕京啤酒，
这燕京啤酒的产地

我估计就是通州这一带，这就足以说明燕京这个地方在大宋年间呐，就是一座很了不起的城市喽。当宋军奔燕京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啊，辽国早就知道了。辽兵的这些残兵败将逃回了辽国，见到了吴元统军，就把这情况跟吴元统军详细的一汇报。当说到这吴元小将军被人家活捉去了，当时这个辽国的吴元大将军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又听说李金武大将被宋军的一员大将一棍子给挂了，听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哭的是直跺脚啊，这可真是损兵折将啊，自己儿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呀。再说他心里也合计，我这儿子从小我就培养他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对这阵法了如指掌啊，宋江怎么这么有本事呢啊，他这阵我儿子没破了不说，又把我儿子给抓住了。他一打听什么什么什么九宫八卦阵，哎呀，这九宫八卦阵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于这个阵我儿子完全可以破呀。再说我儿子布下了四个阵势都被这个宋江给识破了，这个宋江这么厉害，这回啊我要会一会这宋江宋公明。他是下了决心了，一定得想办法把儿子给救回来呀。紧接着这个吴元将军就开始安排怎么和宋军迎战。当他把手下的将领都调来，他表了决心了，如果这次我要不取胜，我就自刎。再说手下的各位将领，你们谁愿意跟我做先锋将？他这话音刚落，就看这将军队伍当中走出两位将军呐。这两位将军，一位是琼瑶纳燕，一个是燕京小将。这个小可不是大小的小啊，是骁勇的骁啊，指的是有一位非常骁勇的战将。这员骁勇的战将姓寇，双名镇远，他叫寇镇远。这寇镇远可了不得呀，今天两位将军挺身而出要做先锋将，吴延统军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既然你们愿意做先锋将，一旦得胜，我在辽主面前一定为你们寝功领赏。看来什么时候啊需要有人玩命，就得给人点好处，答应人家一些条件。要不怎么说这人呐，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说白了不给点好处谁跟你玩命啊。紧接着吴延统军就安排这两位先锋将带一万多兵马逢山开路，是遇水叠桥啊。你们先头大军一走，我这边带着我的部下十一要大将。这个十一要啊，这个要有说道，要指的什么呢？日月星都被称为要，天空中有七曜，这七曜指的就是日头、月亮，再加上火星、木星、水星、金星、土星，这日月加这五个星就被称为七曜。他不光点起了十一曜大将，又点起了大辽国有28星宿大将军。这回大辽国可来劲了，宋江啊宋江，看来够你喝一壶的喽。辽军还有特殊的安排呀，他不光要摆下一个浑天大阵。浑天大阵怎么回事啊？那是根据太阳星这十一曜星摆成的浑天大阵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呢？人家还带来5000女兵，这5000女兵啊可不是日本的慰安妇，这5000女兵那是大辽国经过特殊训练的女兵。这5000女兵号称大辽国的铁姑娘战斗队，他们女兵的任务就是

0: 全力配合这11星军，还有28星宿这些个大将带领的这大辽军组成的浑天大阵。这个阵势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梁山军的9宫8卦阵呢？这一下子把大辽军打得够呛啊，大辽军败得太惨喽。可是大辽军不服输，这回啊，他们拿出看家的本领了，把辽国上上下下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了，就把那女兵也调来了。这5000女兵也不简单呐，这5000女兵到了，这给大辽军呐，可就鼓舞士气了。怎么说呢？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这辽军的士气真就鼓动起来了。这辽军各路人马安排的是非常到位呀。首先是太阳星，太阳星谁呢？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引兵5000。那么太阴星呢？是天寿公主达利伯引兵5000，就是那5000娘子军。接下来呢？是罗后星黄执耶律德荣领兵3000，下边是冀都星黄执耶律德华引兵3000，紫气星黄执耶律德忠引兵3000，月波星黄执耶律德信引兵3000，东方青狸木星大将智尔弗朗也引兵3000。这个智尔弗朗，你看这名叫的有意思，少数民族嘛。哎，就那个名，就那个姓。接下来是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领兵3000，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见文荣也引兵3000，北方玄武水星大将屈力出清也引兵3000，再加上中央镇星土星上将军吴延光总领各飞兵马守将5000，镇守中坛。紧接着是乌燕统军再点部下那28宿将军，第一位角木蛟孙忠，第二位康金龙张齐，第三位赤土洛孙仁，第四位防日兔谢武，第五位七月虎裴植，第六位维火虎顾永兴，第七位积水豹贾茂，第八位斗木蟹萧大官，第九位金牛金薛雄，第十位女土夫于德成，第十一位虚日鼠徐威，第十二位韦月燕李毅，第十三位赤火柱祖星，第十四位碧水雨成珠。

大海，第十五位奎木狼郭永昌，十六位楼金狗阿里义，十七位位置高标，十八位卯日记顺寿高，十九位闭月乌国永泰，二十位滋火猴潘毅，二十一位参水员周豹，二十二位景木案佟礼和，二十三位鬼金阳王景，二十四位刘土章雷春，二十五位星日马卞君宝，二十六位张月露李福，二十七位异火蛇狄胜，第二十八位是斩火引班滚儿。咱这说书先生就得跟大家呀解释解释，你看这些人呐，我本想把他甩掉了，后来一合计，水浒传原来的作者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费了那么多笔墨，把这些星宿一个个都写上了，咱要把它扔了不说全呐，总觉得不太好意思。后来我一合计，拿本字典一个一个呀对照一下子，那里边有很多生字，尽管有生字，我也得给它查出来呀，管它对不对的。稀里糊涂的把这十一员大将和二十八星宿大将的代号都给他一个不落的捣鼓完了。很可能啊，这些星宿的名字您听起来很别扭，因为这大辽国他是契丹人，契丹人按今天的话说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名啊顾弄嘎气儿也挺有意思，咱们必定不懂契丹文化呀。既然作者根据契丹人的文化把这名编完了，咱呢就稀里糊涂的把它给一个不落的捣鼓捣鼓吧。听起来很别扭，别说你听起来别扭，就是我说的时候也觉得很别嘴呀。行了，咱必定啊把它捣鼓完了。单说这十一曜大将和二十八宿将军被乌烟光点齐了，一共又率领精兵二十万，倾全国之力奉请狼主天作皇帝御驾亲征。这里边《水浒传》的原文写了一首古风，这古风我就不捣鼓了，太费事，那生字有的我还不认识。听书的朋友您要感兴趣，您就查一查《水浒传》的原文，最后这句啊我捣鼓捣鼓：连营列骑精兵多，刚性天谴除妖祸，纷纷绣药如玉盒。这个绣就是星宿的绣，药呢也就是代表日月星的药。咱们再说先锋穷寇二将带领着一万人马提前就进兵了，这情况啊人家宋营早就知道了。宋江一听这辽军来得这么凶啊，当时也是大惊失色呀，看来这回胜负可就不好说了，一场大战是就在眼前呐。紧接着他马上就传下了将令，首先让卢员外啊把这兵马都拉出来，还有这些所有的守城兵马呀都得集中出来喽。为什么呢？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了，再不能各自为战了，然后呢也得请诏书密使前来监战。为什么请诏书密使来呢？宋江心里明白，人家气势汹汹的来了，咱们的人马万一打不过人家，有你诏书密使在前沿监督着，你能看明白，到时候啊我们尽管败了，可是我们虽败为荣，因为我们尽力了。同时安排水军的头目把水军所有的兵员呐都调上岸，统一归步兵统领。这令一传下去啊，水军的头领保护着朝廷的诏书密使也来到了，所有的军马都在幽州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宋江首先得拜见诏书密使，诏书密使坐在那儿就得问呐：宋先锋啊，辽军来势汹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退敌之策呀？宋江赶快就得回答呀：吾能小将不足挂齿，没有什么好的良策呀，只有托上天的鸿福了。再说这次啊辽兵来势凶猛啊，我们真得想办法研究一个对策呀。他的兵马二十几万，可我们的兵马不到十万呢，
这回

辽军是倾全国之力来跟咱们决战呐、啊，双方交战，前线非常危险，请大人您还是退到后方15里地以外，在那儿啊扎住大营，给我们站脚助威，宋江愿意领手下的弟兄效全。

将领一个个都请来了。这众将领一听要决战了，一个个呀都精神抖擞啊。可今儿一看宋江啊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大家伙就明白了。宋江一看弟兄们都来了，现在吴延统军引领辽兵辽将请全国之力跟咱们梁山军决战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对付对付这辽军呐。大家伙一听，不就是打仗吗？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步骤了，你不战也不行啊。关键是怎么打赢这场仗呢？要是论实力啊，梁山军确实比不过人家大辽，不过梁山军也有梁山军的长处，梁山军的将领多，再一个梁山军的将士人和心马和道，这就看出来利弊了。那么咱们就应该利用咱们的长处去攻击他们的短处。这回啊，宋江一看大家伙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伙也都说了，兄长你是我们的头领，你说一就一，你说二就二，咱们既然要跟人家决战了，一切呀都听你的，大哥你就拍板定夺。梁山军是下定决心要跟辽军开战了。宋江一看梁山好汉确实是尽职尽责，为国尽忠啊，要不怎么改为忠义堂呢？看来这忠义堂啊改对了。既然要开战了，宋江合计合计，咱们呢做好迎敌的准备。没想到这功夫有小校慌慌张张的就来报信儿，辽军下来战书了。谁下的战书？来个使者呀。好，把辽国的使臣带过来。时间不大，这辽国的使者就来到了宋江面前。宋江看了看辽国这使者，你是来下战书的？是啊。把战书递过来。这个辽国的使者把战书拿出来递给了宋江宋公明。宋江接过这战书，唰啦一下子打开了一看，是大辽的两位先锋大将，一个是寇大将和琼大将，这琼是秦琼的琼，他们不是带来一万多先头部队吗？跟宋江定好了要来日决战。宋江看完了点了点头，好，你回去就告诉你们首领，我们宋军明天一定出战。接下来他得安排宋清把使臣呐带到后边给他吃饱，吃饱之后啊把他的马给喂一喂，然后送他回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是亘古的规矩啊，谁像慈禧太后大清朝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把人家来谈判的代表和记者杀的杀砍的砍，关大牢的关大牢，最后没活几个，后来把八国联军逼急眼了，人家联合把慈禧太后这个老娘们给赶跑了，好在李鸿章给他插了屁股啊。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过呢人家宋江按规矩办，把辽国的使者答得乐乐呵呵的，吃饱了喝足了骑马就回去了。宋江这边呢就开始做好一切的准备。再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秋尽冬来了，这军装啊还有铠甲呀都比较厚重了，这打起仗来不像开春和夏天可以灵活一点，不过没办法啊，在出征之前将军们呐都得身披铠甲，马也得披上披甲呀，都准备完了。宋江下令五更造饭，吃完了饭呢马上启程。当他们行走也就是四五里地的时候啊，宋军和辽兵就碰到一块儿了。再一看辽军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号炮连天，非常的威武啊。当两军队伍一碰到一块儿，两员先锋将就出来了。大辽的先锋将一露面都定好规矩了，也不用细说了，都明白来的目的了。辽兵的大将骑着马就来到近前呢，但见这员辽将如果从马上下来，身高足有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啊，那简直面似黑锅底，黑中透黑呀、啊！这一

0: 脸呐、长得是白瓷儿癣，头上戴着狮子合眼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拖着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什么叫三庭刀啊？这三庭刀可有说道，刀头刀把刀转各自三尺三寸三分三，这个准成劲儿就甭提了，要不怎么能叫三庭刀呢？这三庭大刀在三国时候啊，那河北名将颜良用过这家伙事儿。今儿个呀，这大辽国，也就是古代的河北燕山地区啊，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琼瑶纳言也练就了三庭大刀的功夫。今儿个他提着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宋江手下的这些将领一看，这位就是大辽国的琼大将，好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宋江看了看，弟兄们，谁能出去交战，我来。说这话，就看九纹龙史进跃马提刀就上来了。说这话呀，两人就交上手喽。这马打盘旋，一交战起来，这两下使的都是刀。不过要说刀的分量，还是琼将军这刀厉害呀。他必定是三庭大刀啊。当琼将军和九纹龙史进一交手，呵，这气子咔嚓的，刀碰刀，碰的是刚刚响啊，火星子直冒啊，可以说兵器并举。这两员大将战到也就是30来个回合呀，史进这一刀就落空了。结果这一走空，这琼瑶纳言力气头本来就比史进大，这刀是一个力劈华山就下来了。如果这刀真砍上，史进就得吃亏呀。史进一愣神，不好，赶紧一拨马，踏踏踏踏往自己的大阵就败回来了。他这一败回来，宋江一看不好，古代打仗这将要败了，兵就冲上来了，一冲上来有可能就势不可挡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小李广花荣提前就看出来了，当九纹龙史进跟这个琼瑶纳言将军一交手，他就感觉到这个琼瑶纳言将军可不简单呐。提前呐，他就做好了安排了。怎么安排的？这弓搭箭呢，如果这箭要是现掏出来，恐怕不赶趟。花荣是提前做了准备了，当史进往下一拜，他这箭啪的一下嗖就出手喽。这一箭射出去那还了得，咱也说过花荣的箭不比养由基差多少，结果这一箭正中了琼先锋的面门呐。这位琼大将大喊一声哎呀，扑通是应声从马身上掉下来喽。史进正往前跑呢，一听扑通一声，得了，我还跑啥呀？他调转马头上去又补了一刀。按理说这都玩赖，可梁山军呐不讲那些规矩。你像李逵，他什么时候按套路出牌呀？不就是魂不登的抡起板斧瞎砍一气吗？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这瞎砍呐还真能砍出威力来。这寇先锋寇大将一看，哎呀，坏了，我的伙伴什么挂了。他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跃马提枪，梁山这些草寇，你们净玩邪的，这回啊咱们明来，我看你们谁敢跟我比一个高低，你们可不准再使暗器了。他心里边透明白，你们在暗中给我来一箭，我也受不了啊。他这一叫号，梁山军中并御史孙立飞马就出来喽，直取寇镇远，两下这一打就战了20-30个回合不分胜败。这回啊，你看这个寇先锋他就有主意了，刚才你们不是一箭把我们的琼将军给射了吗？ 这回啊，我也使剑。他喊着别让人家使剑，他要使剑了，明枪难躲，暗箭难防啊。他呢，一拨马头就败了。这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你败了，败了我就追。没想到啊，这个寇先锋啊，一边败一边摘弓搭箭，他把这箭也都搭好了，一回身，嗖，就是一箭呐。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孙立一边追一边想：我这一半会儿追不上你，我得怎么办呢？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也想去摘弓搭箭了。结果他这一摘弓搭箭的功夫，对方这箭就射过来了。孙立一着急，一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这箭嗖就过去了。这箭一过去，这个寇先锋看明白了，把你啊射躺那儿了。他哪知道人家是故意靠着马背仰歪在那儿了。寇先锋一合计，这回我可来好了。他一拨马，挺着枪就扎过来喽。孙立躺在那儿啊，手里边没闲着，那弓箭还在手上呢，一起身啪这一箭就射出去了。这下子可好，正奔这寇先锋的面门。要说寇先锋确实厉害呀，他一看这箭呐已经飞过来了，想躲来不及了，他一扭身子一歪脑袋呀，啪就把这箭用嘴给叼住了。哎呀，这一下子孙立心中是暗暗佩服啊，这小子来得真快呀。他那两手擎着大枪啊，他放不下大枪，他一歪脑袋用嘴把这箭给叼住了，然后啪一吐，啪的一下子把箭杆啊吐地下了。孙立一合计，我还等何时啊，挺着枪就过来喽。到他近前，冲着他的护心宝镜噗就是一枪。辽国的先锋大将确实厉害呀，你看这嘴把这箭杆吐完了，回手举着枪就迎战孙立呀。当两杆大枪嘁哧咔嚓绞杀在一起的时候，孙立来主意了，这两个人距离近了，得了吧，我不跟你这么玩了，看我这招吧。孙立有个绝活，这个绝活啊他总也没用，今儿个他一合计，我试试行不行。在他腰间呐，悬挂着一条虎尾鞭，他找了个空档，把枪交在左手，右手就把这虎尾鞭掏出来了。当时两个人呐离得很近，寇将军也没注意啊，结果他啪，这一鞭就抽过来了，这一下子抽得准呐，就把这寇将军的天灵盖打开喽。寇先锋大将好不了喽，这两员大将都在现场上挂了，成了大辽国的先烈喽。这下子辽军可就败惨喽。宋江一百令旗，这战鼓咚咚咚咚咚一敲，宋军就掩杀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下令停止追击，干嘛呀，还得招降啊。辽军没命的正在往下败的时候，一看人家不追了，再看呐，宋江的人马在前边全部包抄过来了，提前人家做好准备了，怕你们逃跑，把这路都给你们封死了，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束手就擒。这一万多军兵啊都归顺了大宋朝喽。宋军的兵马出来的时候一共是5万多人，可眼下已经扩充到将近10万兵马了。宋军是非常高兴啊，宋江马上就开始调整部署。宋江明白呀，虽然得了这么一次小胜，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就安排手下的军校开始排兵布阵，做好迎敌的准备。没过上2天时间，就看对面是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呐！对面辽军大批的兵马，哇，是蜂拥而至。 宋江明白这场决战就要开始了，马上安排手下的兵将做好迎敌的准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把人马刚安排好，就看敌军这边啊，大批的人马就冲杀过来了。他马上就让小李广、花荣还有秦明、吕方、郭正赶紧骑马到山顶上瞭望瞭望，看看敌情。可有一条啊，看得仔细点，看好了敌情咱们好研究对策。当这几员将领来到山顶上一瞧，这辽兵的阵势坏了，辽兵这回来的可是气势汹汹啊，赶快下来跟宋江这一汇报。宋江把卢俊义、吴用还有公孙先生都找到一块了。宋江就说了，现在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咱们得研究研究破敌之计吧，打不好啊咱这点家底就没了。尽管咱们取得了小胜，我想无非是辽军给咱们点甜头，这回辽军可要来真格的，怎么办呢？吴用站起来了，他看大伙都盯着他，等着他拿主意啊，他就得先说话了。他说，自古来啊，善用兵者都能以寡敌众啊。古时候的淝水之战你们知道吧，50000兵马大破苻坚的100万雄兵，还有三国时期曹操、曹孟德爱多少人马呀，可是袁绍多少兵马呀，最后结局呢，袁绍大败，不光败了，把自己那点家底啊都给了人家曹操了。既然他们这次来了20万兵马，比咱们的人马多1倍，还带拐弯，不过咱不能怕他，咱呐还得想办法用计策呀。这自古来兵家打仗斗的是啥呀？斗的是智啊，就是说智勇双全，得把智搁在前边，把勇得搁在后边，就是先有智后有勇，这智和勇必须得相辅相成啊。依我之见，咱们还是摆出9宫8卦阵这个大阵势，如果他来打阵，咱们就依次而行，他就是有100万之众，他也破不了咱的阵呐。他只要进了阵，咱就让他入进迷糊阵喽。宋江当然同意了，宋江同意了，这几位头领也都是举双手赞同啊。紧接着，宋江传下将令，诸将三军都按 吴军师的计策而行，大军开始五更造饭，天亮拔寨而起，直接奔哪儿了？奔昌平去了。昌平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区，据说现在这交通可便利了，拿那一卡通啊，在昌平就可以坐地铁直接到北京天安门，那是现在，早年间可没这么便利啊。昌平还属于偏远的地区，当他们来到昌平县界，就把兵马摆开阵势喽，扎下了连营，前边摆列了马车，还有五虎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据左，豹子头林冲在右，东北有徐宁，西南有董平，东南有索超，西北有杨志，宋江呢稳坐中军大帐，其他的众将啊都有自己的任务。那么再说卢俊义那伙兵马呢，在后边以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他们几员战将为首，其他的战将啊也都有了自己的任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宋将是擦拳抹掌啊，等着迎敌。时间不长，辽兵是远远而来，前面是六番大队人马呀，每队人马各500，左射三队，右射三队，是循环往来，其势不定。这六队人马又称哨路，也叫压阵，后边的大队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前军全是刀旗呀，一带有7座旗门，每门旗是1000匹战马，各有一员大将，这些大将打扮的都很特殊，头戴黑盔，身披玄甲，身穿黑袍，坐的是乌黑马，手中都拿着兵器，按照北方斗牛女虚伪势必，七门之内呢设一员总上将军，按上星北方玄武水星，打扮的也特别呀，头披青丝细发，黄抹锦素金箍，身穿秃袖袍，乌黑乌黑的密密麻麻铺着银铠，胯下乌骓千里兽，手擎一口黑霸的三尖刀，这就是潘将有名的取力出清。他带着3000披发黑甲人马，按着北辰武判强这旗下的军兵不计其数啊，正是东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接下来左军全是青龙旗，一带也是7座门旗，每门也是1000匹坐骑，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呢更特别，咱呢就不一一表述了。右军是白虎旗，也是7座门旗，每门也是1000匹马，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殊。接下来是后军，全是绯红旗，也是7座门旗，照样是1000匹战马，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别。阵前左队是5000猛兵人马，这穿戴别具一格呀。接下来最后啊，在阵前又设一队5000女兵人马，就是咱前文书介绍的娘子军呢，那些个兵马呀咱没介绍的那么详，那里边不少生字啊，我要念起来挺费劲，也咬嘴，方便的话听书的朋友您看看原文就都看明白了。讲到这5000娘子军的时候，我就得按原文给大家捣鼓捣鼓了。你看这5000女兵人马呀，尽是银花变冠，银锁甲，素袍素缨，白骑白马，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军，是金凤叉，对叉青丝，红蟒额，乱铺珠翠，云箭巧衬棉裙儿，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靴金灯稳，翩翩翠袖玉边青，手使一口7星宝剑，骑一匹银溜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达里伯，按上界太阴星君， 正是玉兔

团团离海角，冰轮皎皎照瑶台。后边压阵脚的还有好几队大辽的官军呐，咱就不一一介绍了，介绍起来太麻烦。我估计啊，那里边的僧字啊，我得先查找一下子，查找完了我明白了不算呐，还得给朋友们挨个解释解释，多费事啊。咱呐说评书就捞点干的，把这事儿大概介绍一下就行了。反正这回呀，辽军可了不得呀，喝出血本来了吗？要跟大宋军呐决一死战呐，当两下一对阵，不是说三声炮响吗？这回啊是五炮齐响。这响完之后，你看辽军势如山倒，力不可挡，就拥过来喽。宋江兵马措手不及啊，赶忙往后退。好在这宋军作战有经验，再说宋江能压住阵脚啊。辽兵是两面夹攻，最后宋江一看顶不住了，赶快大败喽。这回宋军是退兵喽。宋军退兵了，辽军呢也不追了，好像是故意让宋军呢喘口气儿。回到军中以后，宋江和卢俊义还有吴用、公孙先生坐在一块儿啊，就得合计合计对策呀。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议论起来了，怎么办吧？咱这仗还能打不能打吧？今天这一出阵咱们败了，如果明天不出阵，他们必来攻啊，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呀。卢俊义看了看大伙，我说这么行不行？咱们明天呢用两路军马顶住他的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他的正北旗门，让步军从中间打进去，看看里边虚实如何。宋江听完了，仔细一合计，还真是个好办法，就以卢员外之计，就这么着，大伙就收起大寨呀，来到阵前，打开寨门，引兵进前呐。再一看，辽兵啊是六队压阵呐。宋江一看，大喊一声：“关胜，呼延灼何在？末将在。”好，本先锋官命你二人分为左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的辽兵。得令，得令。两位战将各自带着人马下去了，宋江大队就开始前进了，跟辽兵就接上头喽。宋江和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还有朱仝在右，两队军兵共同来撞这七个门旗呀。果然这招啊好使了，当时就把这七门撞开了，呼啦一下子辽兵就散喽。正北七座旗门也乱套了。宋江在阵中有李逵、樊瑞、鲍旭、项冲还有李衮，带着500藤牌手哇就杀上来喽。背后还有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谢珍、谢宝等等一些步兵头领也跟着领着人马杀进去喽。这一下子把浑天阵就杀乱套喽，四面呐、咚咚咚咚，这炮声就响起来了。谁放的炮？轰天雷凌阵呐、这炮声响起来了，宋军的气势也上来了。可没想到转机出现喽，就看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杀过来了。这一杀过来，宋江的兵马呀就抵挡不了了，转身逃吧。这一战呐、宋军可败惨喽，他们被辽军呐、打的是大败而回呀。宋江领着残兵败将赶快退回了自己原来的大寨了，一清点人马损失了一大半啊。杜迁和宋万呐、都受了伤，更重要的是黑旋风李逵没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李逵跟宋江的关系那没说了，宋江赶快派人去寻找啊。有的小军校看见了，说是李将军在阵中杀起性子了，只顾

砍到镇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啊给搭住了，锁了啊，李逵被活抓走了。宋江心里一听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铁牛啊，你可千万别出好歹啊，就看看李逵这命运如何了。这边他得安排安道全给杜迁送饭，先治疗伤口啊，这些受伤的马匹也得先去找黄浦端给料理料理啊。这些人呐，被宋江都安排下去各自忙自己的任务了。宋江回过身来，就得跟吴军师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铁牛死活不知道，连续又输了一阵了，这要总这么输下去，咱这点家底儿不折腾没了吗？啊，咱们有这点家底儿啊，朝廷才重视咱们呢。如果咱这家底儿都没了，朝廷就不会重视咱们了。你就是李师师再吹耳边风，他也吹不过来了。对呀，吴用心里比谁都明白呀。大哥呀，我看这么办吧，前天咱们这儿捉了他们那个小将军，据说是吴延统军和他的小老婆生的孩子，咱把这个孩子给他打扮打扮，别让他受气，用他不就把铁牛换回来了吗？宋江一听，办法是个好办法呀，不过咱拿这个吴延统军的老儿子是准备换一些大人物啊。看来古代年间也讲交换战俘，你看朝鲜战场有交换战俘的，国共两党战争的时候我估计啊也得有交换战俘的。宋江的想法是，将来咱们有大人物要是被辽军抓住了，拿这个小将军可以换个大人物。大哥呀，咱呐先顾眼前吧，到哪河啊脱哪鞋。宋江一听，好吧。哎，这功夫赶巧了，一个小校来报说是辽将派一个史官来了，赶快让他进来。不大会儿，这个史官就进来了，见到宋江深深一礼，宋先锋啊，我奉我家元帅之命给您送个信儿来，今儿个在战场上抓到你们一个头目，我们的吴延统军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你们这位将军换我们的一个小将。那你说我们这个将军长得什么模样啊？黑乎乎的，比俩大板斧子。我们现在啊好吃好喝招待着他，这俩斧子暂时没给他，怕他惹祸。要是你们同意的话，咱们就进行交换，这对板斧呢我们也不留，一块儿让他带着板斧回来。宋先锋，你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当时就答应了，好好好，就这么办。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啊答应下来了。这个史官走了，宋江跟吴用就商量上了，我看呐，这么办，眼下咱们已经精疲力尽了，辽军呢士气正旺，咱们能不能明天在交换战俘的时候跟他提一个条件呢？暂时先罢兵。吴用一听，哥哥想得对呀，如果咱们继续打，咱们必败无疑呀。如果他要能答应罢兵，咱正好可以养养生息呀。来来来，就这么办。宋江和吴用商量完了，马上派人就把这吴延小将军带来了，跟小将军呢得好好交代交代，也得给他换换衣服打扮打扮，明天呢要把你放回去了，我们想就放你这个机会啊，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咱们暂时啊先罢兵吧，什么时候开战咱们再选战机，你看如何呀？这个小将军在这儿待了几天，对宋军也比较了解。好好好，我回家一定跟我父亲好好说一说。别家，你呀现在先给你父亲写封信，跟你父亲把这事说清楚，我们派人先把这封信给你父亲送去，不管这事成不成，我们明天也答应你父亲了，明天把你啊放回去。我们有一位黑将军也被你父亲抓到了，然后我们的黑将军你父亲也答应啊，

放回来，说白了就是一物换一物。这小将军毫不犹豫的就提笔给他爹吴延统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宋江就派人马上把这信呢送到辽军的大营，亲自交给吴延统军。再说吴延统军正在帐中坐着呢，有小轿来报，说是大宋国的宋先锋派人前来搭话。好，让他进来。时间不长，大宋的史官就来到帐前了，见了吴延统军呐，先给吴延统军施了一个大礼，接着就把那封信拿出来了。这个吴延统军看完了自己儿子的信，又听这个史官把宋江的意思跟他也都交代明白了，吴延统军听完了，哈哈哈哈哈哈，好一顿狂笑。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我儿子被你们生擒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看来这个吴延统军儿子不少，死一个无所谓，你们愿意换咱就换，你们不愿意换，我吴延统军拿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当什么大事儿。你回去告诉你们宋先锋，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受降吧。他要是想不开呀，我带领大军即刻就杀到他的跟前。说完了话一摆手，你赶快下去吧。这个史官也只好赶快打马回去，把这消息跟宋头领一汇报。宋江一听，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看来这招不好使啊，想办法把铁牛换回来呀。宋江心里就合计，难道他真就不要这个儿子？有可能这个儿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万一他那些小老婆跟别的男人有了一腿，生了这么个儿子，偷摸的给他戴个绿帽子，他肯定得想趁这个机会啊把这个野种给他除去。这个事儿只能啊是咱们瞎合计，究竟这个吴延统军他怎么想的咱哪知道啊。反正啊这吴延统军是下决心了，要一鼓作气把宋军给灭了，这是真实的想法。至于换不换人呐，休不休战呐，没门啊，人家辽军坚决要打到底。谁都看明白了，梁山军已经没有多少辣气了，只要我辽军一鼓作气就把你们彻底的干灭火。当初招安你们，你们不干，给你们那么多高官厚禄你们也不答应，这回啊你们是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人家大辽打了两次胜仗，腰杆子挺起来喽。宋江原来合计啊，我拿吴延统军的老儿子当砝码，我既把铁牛能放回来，我还能利用这个小将军跟你们谈个条件，咱们临时休战。结果人家没买账，那行啊，只好跟他们把事挑明白，咱们呢还是按原来的要求把两位将军都互相交换一下子就得了，既然要打呀我们宋军就奉陪。宋江在阵前马上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我们这回啊是按照你们史官的意思来换人，你把我们的人放了吧，我把你们辽国的小将军也放回去，咱们换将跟打仗没关系，既然你们要打我们宋军奉陪到底。眼下我们既然来了，你们也派人去了，咱们呢还是按原来那路子，不罢兵就不罢兵，战将咱们正常交换，好吧。双方就同意了。当双方这同时一击鼓，这边喇叭辽国的小将放在马上，再给马抽一鞭子，这马踏踏踏踏就过去了。那边了啊也得给李逵预备一匹马，辽军一鞭子，这匹马也驮着李逵奔宋军这边跑过来了。时间不长，战将就交换完了。再说李逵回来了，宋江是亲自把盏呐，频频举杯，干嘛呀，给李逵压压惊。李逵好像根本就没在乎，我在那边啊一点也没受到委屈啊，他们是好酒好。

0: 烤肉，顿顿都让我吃个饱啊。要说李逵没心没肺，确实不假，不过他这一回来，宋江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高兴可是高兴啊，这眼下战局对咱们大宋朝非常不利呀。到了晚上，宋江就跟众弟兄商量起来了，如今辽兵这势力太大了，根本就无法破敌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呢？呼延灼开口了，我看咱们把军马呀分成十大队，两路去压阵军兵，八路一起往前冲，只有这么一战才有胜算呐。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一下头，看了看吴用，吴用也没吭声，眼下想不出什么招了。吴军师，看来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吴用啊，这时候说话了，头领啊，咱还得想一个好办法啊，现在咱们硬出击对咱们不利呀，因为咱们的实力比不过人家辽军呐。我想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吴军师，你还有什么高见吗？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
2: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美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今年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

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17号经由太中、南同蒲、太郊、泾源、泾包、太兴等线往返运行的乘153次、快5329次、快903次、快604次、直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列车恢复开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今天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

0: 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1: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1: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0: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1: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八 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

0: 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啊，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
0: 是
1: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0: 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1: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0: 是的，是的，
1: 出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0: 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1: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0: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1: 这一点很重要哈、 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了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
0: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

0: 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
0: 啊，
1: 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哈。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太，
0: 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1: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

0: 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那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然后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儿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 姿态，

0: 特别的炫酷啊。
1: 嗯嗯，
0: 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
0: 嗯，
1: 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
0: 是，
1: 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0: 嗯，
1: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0: 嗯，
1: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嗯，
1: 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这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或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然后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是，今天出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降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 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6: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了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4: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6: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 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

0: 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的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下粮增产丰收。

0: 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

0: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 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3: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4: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5: 我就想帮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4: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处理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4: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9: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

0: 迁建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与

0: 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两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对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 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40人，受伤人数为12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40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 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北京时间昨天WTA 2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使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1: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两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机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2: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1: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3: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3: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贤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3: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3: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2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 当这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3: 嗯，好的，严启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8: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8: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8: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这我不的命都没了吗？直到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8: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7: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7: 种点东西啊。
9: 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7: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7: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8: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都是

0: 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呢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这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1: 都市构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2: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1: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0: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3: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

0: 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毅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2: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5: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靖远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天津援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靖远县五河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河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河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

0: 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跨越山海千里帮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2025年7月，天津原甘干部周峰来到甘肃省靖原县，任职于县城投公司。他跨越千里投身帮扶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将先进管理经验与务实工作作风带到靖原，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地方发展，诠释着原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入职以来，周峰快速熟悉靖原县城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分布及安全生产现状，深入各个在建工地运营点位开展隐患排查，结合天津成熟的安全管理体系，他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范与应急预案，针对工程建设、园区运营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实操演练，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常态化巡查，紧盯风险点位，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他主动加强与本地同事交流探讨，分享先进管理思路，带动团队整体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为县域各类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靖远城投公司副总经理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精干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甘干部周峰。兰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兰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靖远羊羔肉依托当地独特的旱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和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兰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兰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搭建了重要桥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2: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件衣服。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辽国这回他花大血本喽，不把宋江他们剿灭是绝不罢休啊。辽军的3路人马按着先后顺序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单说无言延寿这员大将啊，他是单独指挥2万多兵马，紧随着太真驸马和李金武大将军。这时候李金武大将和太真驸马呢，他们2伙兵马加在一块儿有35000多人呢，和吴彦完寿如果这兵马合起来一共有5-6万兵马呀，这实力可够雄厚的了。这兵马真要过来，可就给宋江他们出了大难题了。宋江他们占了4个郡，都得派兵把守啊，人家是集中来的，宋江他们得想办法怎么能应付辽军呢？咱可不能再吃败仗啊，咱要吃了败仗，朝廷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看你打胜仗啊，把他们的嘴能堵住，你要是打了败仗，皇上耳朵根子都得天天被磨出茧子。宋江赶紧就把卢军师叫来了。军师啊，咱们得想个对策，现在辽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咱得想个对策呀。宋统领别着急，既然辽军气势汹汹的来了，咱呐一定做好安排。那怎么安排呢？先调兵出城，在城外找个好地方啊，咱摆下一座大阵。什么阵呢？9宫8卦阵。这个9宫8卦阵如果他破不了，这辽兵必败无疑啊。一旦他要识破咱的阵法呢，咱就想办法临时变换阵型，到时候给他搞的是蒙头转向啊，咱还可以乱中取胜啊。看来吴用啊，这兵书没白读啊，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排兵布阵是样样精通，这回对付大辽军他还真就排下了这9宫8卦阵呢。这边这阵势也安排完了，辽兵陆陆续续的也就到了。无言小将军兵马是蓝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武大将军呢是青旗。当这3旗军到齐以后，就摆开阵势喽。宋江一看这辽军好气派呀，辽军一到一看宋金已经出城扎下连营了，得了，咱也开始扎营吧。他们一边扎营啊，一边开始排兵布阵呢。这个吴彦完寿啊，跟他爹从小就研究兵书战策，当他们把阵排完了，他仔细一观瞧，哎呀，这宋军厉害呀。怎么知道厉害呢？他摆的是9宫8卦阵呢。他站在云梯上仔细的一看这阵脚，心中暗暗得意，心中好笑，宋军跟我玩这个呀。他把左右的2位副将叫来了，你们能知道宋军摆的是什么阵吗？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啊，他摆的是9宫8卦阵。 他以为这个阵势能把咱们蒙住，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呀。这回呀，按我的令旗行令安排完了，他就开始摆起令旗喽。这头一道令旗，让手下的军士擂起战鼓啊，这三通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之后，他就竖起这大将台了。在台上有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的阵势，这一下子这气势可就被他鼓动起来喽。鼓动起来气势之后，他从将台上走下来，一飞身上了坐骑，然后领着军马哇就杀到了阵前呢。到了阵前，宋江在高台顶上呢，那高台也三丈多高啊。宋江在上边看他，当然他就得抬头看宋江了。别看他那马挺高大，可是再高大也没有三丈的台子高啊。宋江用手指了指他，小小的辽将，难道你不知道我宋军的厉害吗？他抬头看了看宋江，梁山的草寇宋江，赶快下台受降。你态度表现好，我可以跟我家狼主给你求个情。如果你拒不受降啊，本小将军可识破你这是九宫八卦阵了，待我把你的阵破了，我再杀你不迟啊。他说完话，宋江这回重新打量打量站在台下的这位小将军。但见这位小将军年纪也就在20左右岁，身体有80开外，生得虎背狼腰，面似浮粉，口似丹珠，圆白耳朵，长得这形象啊，从外表一看是个男子汉，可是一看这脸面呢，那简直是男生女相啊。但见他的嘴角微微的往下有点垂，不但露出刚毅之威，略微啊还带着点傲慢之态，头戴一顶亮金飞龙冠，嵌珠宝珠光四射，狐狸尾胸前挂，织锦尾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的棕衣，足下一双白云缎虎头战靴，腰悬一口落叶秋风宝剑，白纱鱼皮袖，银铜口银袖脸，银四件数百只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好厉害一个小英雄啊，真是英姿飒爽，凛凛的雄风啊。宋江一看这个小将军的外形，想起了三国那年有一位小周郎，据说也是这个打扮啊。再看他胯下一匹铁脚爪溜马，手使一杆方天画戟，今天他来到阵前，手指着宋江，把大宋朝的宋先锋好一顿的数落。大宋朝的宋将，你就这本事啊，在我面前还摆起了什么九宫八卦阵，这阵势能唬住我吗？小将军这么精神，长得又这么漂亮，就是有点狂傲啊。这叫什么？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他根本没把这些宋将放在眼里啊。一看你们摆这破阵，那我今儿个就开始要破阵了。宋江一听说这个小将要破阵，赶快在军中竖起了云梯啊，让祝和吴用也得上这个大台子观望观望辽军的阵势。人家要攻阵了，咱得了解了解这辽军的阵型啊。祝和吴用一上这瞭望台，就看辽军是三队相连，左右相顾。这朱武认得呀，宋大哥呀，这是太乙三才阵呐，这阵可厉害呀。宋江马上就做了安排呀，留下吴用和朱武呢在将台上。他把云梯下来了，上马来到阵前，把鞭子一举，指了指这小将军，你这个阵哪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被称为太乙三才阵呢。 这个无言小将一听啊，我这个阵没几个人能识破呀，怎么被宋军识破了呢？你既然识破我的阵，你可知道我还可以变换我的阵法，看你还能认识吗？他打马回到自己军中，重新上了将台，把号旗一摆，这阵就开始随着他这个旗又变换起来喽。这阵变得也快呀，这个小将军确实不简单呐。吴用和朱武在台上看明白了，这个阵呐叫河洛四象阵，马上派人给宋江送信儿啊。要不宋江为什么留两位军师在上边啊？就是好给他能提供信息，他好掌握情况啊。宋江马上就知道了，一抬手指了指这小将军，这个阵呐太容易了，你刚才变换的阵叫河洛四象阵。宋江又给他点出来了，他当时拍了拍脑门子，好，这回啊我再来变阵。他回到阵中，上了将台，把号旗又开始左右摆起来喽，这队形又随着他这旗号开始进行变化呀。这变化的也很快，吴用和朱武在台上看明白了，这个阵呐叫循环八卦阵，赶快偷偷的又得给宋江送信儿。那个小将再下来用手一指，我这个阵你认识吗？宋江笑了，这个阵呐叫循环八卦阵，根本就不足为奇。哎呀，这回这个小将听了心中有点服气了，俺这个阵势那可是自己密制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啊，我还想申请专利呢，没等申请专利就被人家识破了，这怎么申请啊？看来宋军当中必有高人呐。当这个乌烟小将军再次回到阵中，下马上了将台，摆起了号旗，左右盘旋，又变了一个阵势。这个阵呢四面啊都没有门路，内藏8864队兵马。没想到朱武在将台上早看明白了，对吴军师讲了，此乃武侯八图阵，他藏起了首和尾，为的是不让外人看出来呀，赶快把这消息告诉给宋江啊，宋江心里就有数了。重新上了将台，一看这个阵法，得了，咱别欺负他了。辽兵这种阵型啊都是名人传授的，四阵都从一派流传下来，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剑术。先是太乙三才，又生出河洛四象，这四象生出循环八卦，八卦生出8864卦，眼下变成八图阵了。这些阵都是循环无比，很高很高的阵法呀。宋江一下将台，上了战马，又重新来到阵前，这小将军已经把这个戟拿在手中，勒马在前，是高声大叫，这个阵认识吗？宋江乐了，小将军你年轻气盛，见识太短了，你以为你学了几本兵书，会摆几个阵，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啊？我告诉你吧，你这叫藏头八图阵啊，你能识破我的阵，在你摆旗的时候我就识破你的阵了啊，你有这本事？宋江有没有这本事咱不管，不过这时候啊，这小将军这脸色可就变了，他没想到他这阵人家一下子就识破了。宋江一看，你不是心高气盛吗？那我记你一下了，我这个九宫八卦阵，小将军你不是看出来了吗？你敢打我这阵吗？宋江是激他一下子，没想到啊，我打，我一定打你的阵，不过我打你的阵可是打你的阵呐，你不能给我放冷箭。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这时候这乌烟小将就开

蔡奇传令，他安排太真驸马和李金武各带一哨人马，你们按照我的旗语给我打头阵，咱们要互相配合。这小将军这令传下去了，宋兵这令也传下去了，说这个辽军呐要来打阵。当时这传令不是鼓就锣，锣可以看，鼓可以听声。这军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三通鼓响，门旗两开，什么意思啊？这是把阵打开，让小将军入得阵来。无言言寿他心高气盛啊，根本没在乎，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他能在乎这个事儿吗？传下将令，领着人马就杀入阵中喽。这一杀入阵中可就麻烦了，那中间白荡荡的如银墙铁壁呀，简直把这小将军呢给围蒙了。无言延寿一看，他心里边啊就有点慌了神喽，一边慌神一边得合计啊，他赶快用旗就摆，叫四边打开旧路，得从阵里边杀出来。他领的众军士一回头，哎呀可了不得了，白茫茫的银海相似啊，满地到处都是哗啦啦的水声啊，可是没看见路，怎么都是水呢？宋军用了一个小计策，叫水攻法。这一水呀、啊来的也太及时了，小将没准备，他的军兵根本就没带船，赶快领着军马奔南门就杀去了。刚杀到南门，就看一千团子大火筷子，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呐、啊！这是大火球子来回滚呐、啊！这火谁惹得起啊？这水和火都厉害呀、啊，可是这水火过来了，怎么看不见军马呢？哦，他恍然大悟，这是火攻，刚才是水路。小将军他不敢出南门了，赶快奔东门杀吧。杀到东门就看，这大树枝子、林叶、带树杈子，支棱八翘的都摆在那儿了，你根本就无法前行啊！这些大树枝子一个比一个粗大呀。你看这树立起来不放倒显得不这么粗，放倒了支棱八翘的，那树叉子都很粗很粗的，你根本迈不过去呀、啊。这时候啊他可有些发懵喽，得了，我呀奔北去吧。结果到了北门就看黑气遮天哪、啊、乌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时候这无言小将军在阵里边心里更慌了神喽，他没法走了。好啊，这个宋江太厉害了，难道我要被困死这里边？他赶快就开始传令，拼命的往出杀吧，别管他东西南北了。他这令一下，就看有一员大将军冲出来了，高声喊道，辽兵的小将你哪里跑？无言小将赶快来迎战这员大将。没想到啊来将来的也是太及时了，他出手也是慢了一步啊，脑门邦就飞了一边呢、啊、好在这边呢、啊、并不太重，不太重也够呛啊。好在这小将军呢、啊、反应的确实快，当时他一使劲儿就把方天画戟给举起来了。这方天画戟呀、啊、还真就把这鞭给拦住了，拦住了一只鞭呢，还有一只鞭呢，双鞭呼延灼嘛。这回这个鞭就抡下来了，咔嚓一下子，双鞭呼延灼再一使劲儿，就把这戟杆给抽成两截了。他一看不好，他刚要转身打马往出冲，没想到这个呼延灼轻舒